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话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已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映，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襟，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

0: 常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Thank you.

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 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

0: 还有两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值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两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两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

0: 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两三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儿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军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

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还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猛一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扎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最顶端呢一厘米的地方。赛扎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扎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肝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扎羚羊角最顶端，是赛扎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扎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旺，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

淤毒垃圾把肝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再加羚羊角脚尖儿先灵顶上柱。

必须得单吃，因为呢，他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天灵顶上珠，通顽固性干眼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天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天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1厘米，确切的说，就这1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在古代能用上它的只有谁？王公贵族啊，才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对付顽固性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20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迦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迦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20味丸里头的赛迦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仙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20味丸这个药啊，可以说传承了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赛迦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

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尾丸十多千，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着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三个火是什么？炎字儿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瘀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在《甘露四部》里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呢，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晨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三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五天呢眼屎就少了，七天完全就好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瘀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疫的。什么叫疫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疫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疫。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尾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一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

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眼睛治了3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肝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4味药加上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有没有数据呀？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肝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1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2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3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有效率达到多少啊？81.7%呀。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肝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方10之89可愈。再说蒙药医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肝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3组。第1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2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3组呢50个人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

火降了，干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干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干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干眼同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干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2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40%。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90%。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40%，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90%，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它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鲜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扎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翳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4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翳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翳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翳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翳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总的有效率是80%，而且呢，停药2年之后啊，复发的只有不到8%。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干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络得滋养。鲜灵顶上珠攻坚，明目20味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鲜灵顶上珠到明目20味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3个地方。首先，第一，鲜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一粒

0: 米仙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干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位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干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二十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更彻底。第三，干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干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儿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方法的传承。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承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一厘米的赛迦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二十五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干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是黄斑变性，是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啊，包括是异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呀、需要尹老师帮助大家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

0: 也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已经快4个疗程喽。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的。
5: 哦，
4: 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啊，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5: 哦，
4: 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5: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4: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5: 啊，
4: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呀，他才能有点的。
5: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4: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呀，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5: 啊，
4: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的厉害。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5: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

0: 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1: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坏事了，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了。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0: 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次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睫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呀、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但是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啊。
0: 对，
1: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0: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0: 对，
1: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了。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啊，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0: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1: 哎呦，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自从用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现在左眼视力0.7了，能完全看清了，这都已经快2个月了，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

0: 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睫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的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1: 嗯，特别好啊。咱们蒙阳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它里边君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的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1: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蒙阳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的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0: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0: 哎，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林老师，我今年67了
1: 啊，
5: 有的白内障也8年了。
1: 哦，
5: 刚开始那2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1: 啊。
5: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着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4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是凑跟前这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你看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都得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1: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5: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的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

0: 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过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这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着，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嘛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都摔过两回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1: 嗯，
0: 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凝木25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1: 您这白内障8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8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脚尖那1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8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堵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这样您这白内障它就摆脱掉了。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0: 哎，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2个半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啊，
4: 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1: 咱们现在是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再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蒙药治眼奇方啊？
4: 我上次订了3个疗程。
1: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你说还有呢黄斑变性飞蚊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

0: 管用啊。
1: 嗯，
0: 而且平时又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
1: 嗯、
0: 管不住啊。
1: 嗯，
0: 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2: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肝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肝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0: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呢视力也下降。
2: 嗯，
0: 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2: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0: 对，出行吧、
2: 嗯、
0: 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
2: 嗯，
0: 没想到啊，你那的猛药治染其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呐不再犯了，黑斑症呢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
2: 嗯，
0: 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
2: 嗯，
0: 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啊、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
2: 嗯、
0: 特别快。
2: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0: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七八米远，现在能看到吧三四十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2: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0: 对，
2: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在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0: 好的
2: 啊，
0: 林老师，我就怕断药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黄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

0: 4006776777 40067767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开启，真的可以说是一场惠及全民的健康盛宴。随着加入这次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的健康也真正有了保障啊。
3: 没错，有皇室高方和皇室药酒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可以让绝大多数的慢性病的患者重回健康了。让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重新的找回呢康复的希望。所以说呢，我也提醒大家呀，一定不要放弃希望了，因为医疗技术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的。或许你的病啊以前不能治，但是呢不代表现在不能治，有很多的时候呢大家不过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而已。
2: 没错，而且这次活动呢在给大家带来更快更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也真正的让大家省了钱。
3: 对，现在大家只要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呢，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的同时，还能够免费获得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4箱。那这次活动啊，我们也限定每个人最高可以申请2份。很多人为了更快的得到健康呢，也都是2份2份的申请。如果是2份呢，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到呢4箱皇室药酒，一共就节省了11552块钱。那在这儿呀，我也要恭喜那些成功报上名的患者，因为大家得到的不仅仅是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更是一份健康。
2: 对。
3: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报上名，也希望大家抓紧了，因为呢从目前来看，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已经不是很多了。那也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往前赶。这两天呢，前期报名成功的人会陆陆续续的收到药了。皇室膏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已经不陌生了，那对于皇室药酒来讲啊，有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见到的。大家会在皇室药酒的包装上呢有一个看到一个醒目的绿色的 OTC 的标识。这个标识代表着皇室药酒的安全级别呢非常的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达到了食用级别的。如果说大家呢打开皇室药酒以后呢，会闻到一股呢混合着酒味的药香味，不仅好闻而且提神。口感呢也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呢，就算是平常不喝酒的人，喝两口呢，口感也特别的好。但是在这提醒大家呀，尤其是那些平时比较容易贪杯的朋友，不能说因为皇室药酒又好喝又治病，你就没限制的喝。那毕竟是药，对于皇室药酒的用多少量，大家呢还是要掌握好的。皇室药酒该喝多少，该怎么跟皇室膏方配合着使用，大家呢一定要听我学生的指导。
2: 对，
3: 或者说呢也可以跟我联系，我会给大家呢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千万不能呢自己呢凭感觉，自己想喝多少喝多少。因为皇室药酒非常难得，老话说得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咱们不能白白浪费了。要让它每一口呢都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对你的疾病的治疗呢有效才可以。
2: 对，没错，我们要物尽其用，这样才不枉费济民可信耗费这么多的心血给大家拿出来的这么好的东西。
3: 对，如果说把它当作正常的酒喝，那就有点太浪费了。当然了，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喝酒的，哪怕是知道自己血糖高啊血脂高啊，哪怕是医生3令5申的不让喝酒，也是忍不住要来两口。这些朋友啊，你让他戒酒有点不太现实啊，他表面上答应你了，他找机会啊还会偷来两口。那针对这样的朋友呢，我劝大家，我说你与其说喝酒，喝那个白酒喝啤酒，你不如喝点皇室药酒。可以用皇室药酒呢来代替呢大家以前喝的酒，虽然说这么喝皇室药酒呢存在一定的

0: 浪费，但是至少它不伤身呐、
1: 啊。对。
0: 而且对身体大有好处，要比你平常喝的那些酒强的多了。即使说你天天喝茅台、五粮液，也赶不上这个。
1: 是。
0: 那些东西再贵，他说实在话，它是伤人的东西。
1: 嗯，它不
0: 是。那是火热之邪呀。
1: 对。
0: 但是呢，这个黄芪药酒呢，它里面配进那么多的药材，它是调理你的身体的。
1: 嗯。
0: 金明可惜每次在来贵宾的时候啊，李一海董事长都会用黄芪药酒来招待客人。
1: 嗯，
0: 黄芪药酒呢不仅好喝，而且对身体还有好处，同时呢还很有面子。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黄芪药酒的价格虽然没有一些名酒啊贵，但是它要比呢很多酒更难得。
1: 嗯，
0: 虽然说每瓶才398块钱，但是你要想买，平常你基本上是很难买到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金明可心的客户或者说合作伙伴呢，很多人呢有藏酒的习惯，有机会呢都要在家里收藏一些黄芪药酒的。
1: 对，也就是说黄芪药酒无论是从药用价值来看还是从收藏价值来看，它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对，作为助力健康中国的先行者和倡导者，我们要不就不做，要做就要尽力做到最好。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拿出压箱底的好东西呀、啊。
1: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想要让自己的疾病得到一个快速的治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60-6822 400-660-6822来进行申请。
0: 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申请啊！虽然说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但是由于这次活动报名人数太多了，目前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呢在大批量的减少，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活动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而且按照我们这几天统计数据来看呢，越往后报名的人越多，名额就越难抢。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尽量的往前赶的。
1: 嗯，杨老，按照我们的理解哈，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弱才对哈，但是你看，什么原因导致申请活动现在一天比一天这个参与的人还多了呢？
0: 主要是大家我们这些老朋友口碑相传的这个原因呢。
1: 啊，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爱华，你遇到什么好的事情了？你最先跟谁分享呢？
1: 那一定是我的家人啊。
0: 哎，没错，一个道理嘛。
1: 啊。
0: 当很多人听到我们这次活动的时候呢，看到力度这么大，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又是非常难得的黄氏药酒，所以说很多人在自己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又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自己家人。
1: 嗯，
0: 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啊、孩子呀、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等等，这些这就产生了一个裂变，原来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越往后面呢知道这次活动的人就越多了，所以说呢参与活动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在推广这个健康的时候啊更是不遗余力呀、啊、你像天津有一位叫张富琴的女士，她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嗯，
0: 她本身自己是老糖人，糖尿病多年了，大大小小的并发症多达10来种。
1: 嗯、
0: 什么心脏病啊、失眠呐、啊、高血压呀、脑梗啊、白内障啊、肠胃病啊等等，这些10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1: 嗯，
0: 最后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血糖完全达标了，而且现在并发症一点点的都好转了。
1: 嗯，
0: 他原来什么状态呢？心口老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憋闷。喘气儿费劲，老是长拔一口气，感觉舒服一些。
1: 嗯，
0: 平时上个市场买菜不能走快了，拎东西都得老伴儿拎的。啊，上个3楼得歇2气儿，晚上睡觉还睡不着。
1: 嗯，
0: 好不容易睡着了，睡1个小时、半个小时，哎，人突然就醒了。
1: 嗯，
0: 就这1个小时的觉、半个小时的觉啊，还总做噩梦。
1: 哎呦，太惨！
0: 不是梦见自己从悬崖边上掉下去了，就是梦见有人要杀害自己。
1: 哎呦，
0: 早晨起来昏头胀脑的，
1: 嗯，
0: 吃东西也没有什么胃口，经常的打嗝反酸，大便的常年不成形，啊，有的时候呢还出现便秘，
1: 嗯，
0: 啊，而且经常是感觉呢有便意了，跑到卫生间，结果呢什么也没排出来，
1: 嗯，
0: 总是这么折腾，再加上呢尿蛋白也高了，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老跟。

0: 了一层白雾一样。
1: 嗯，
0: 做饭也经常放错这个佐料了。
1: 嗯，
0: 记性也不好，刚加了一勺盐回头就忘了，结果再来了一勺呢。那每天吃药吃十多种，不用说吃饭了，光是吃药也给他吃。

0: 成人，结婚生子，但是以他当时的身体状态呢，说实话要想是实现这个心愿呢有点困难。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也在不停的吃药，但是他的病啊还是控制不住啊，基本上是一年一年的都在加重，而且这个病呢还越来越多了。
1: 嗯，就像是之前您说的那样，这个疾病啊它就是有点欺软怕硬，你身体越是不好他就越欺负你。
0: 对。
1: 嗯，
0: 后来张父亲听了咱的节目了，他就打算试一试。
1: 嗯，
0: 他赶的机会也非常好，当时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正好都有供应。
1: 嗯，
0: 于是呢他就买回来试了一下。其实当时呀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买过的药太多了，他觉得说是就是尝试尝试吧，如果觉得好对身体有帮助了那继续治疗。
1: 嗯，
0: 结果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啊，他首先第一个变化是什么，他变得爱吃饭了，
1: 胃口好了，
0: 而且还能吃了。
1: 哦，
0: 睡觉也变得好了，原来呢一宿睡不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现在呢一宿能睡到天亮了。
1: 嗯，
0: 打嗝反酸呢，嗳气烧心呢，这些情况呢越来越少，原来联合降压都控制不好的血压也在一点点的往下降。
1: 嗯，
0: 感觉心脏那块压着的大石头啊让人给搬走了，喘气呢特别的顺畅。
1: 嗯，
0: 什么心脏啊脑袋呀、眼睛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1: 嗯，
0: 这下可给他高兴坏了。从那以后啊坚持治疗，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已经用上保健量了。
1: 嗯，
0: 也就是他病呢基本上治得差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呀，现在虽然是无病一身轻了，但是咱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1: 嗯，
0: 有病得治病，现在没病了更要防病。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他不仅自己申请了两份，而且呢更是把这次活动的好消息告诉他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1: 嗯，
0: 通过他的宣传呢，他的身边有16个家庭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哎呀，
0: 你想一想
1: 啊，
0: 那为什么这两天这个参与活动的患者这么多呢？我说这个力量太强大了。
1: 是
0: 张父亲跟我的学生讲啊，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呢他不敢给别人介绍这个药。
1: 嗯，
0: 他万一效果不好又把人家朋友给坑了。但是现在他不怕了，因为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也不劝人家，就他就跟人家介绍黄氏膏方的时候啊，就是我原来是什么情况你们知道，我现在恢复成这样的，我就是吃这个药吃成这样的。
1: 嗯嗯，
0: 就是说你们先想用不想用，详细的情况能用不能用跟场外老师问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们自己来拿主意。
1: 太
0: 所以说呢他也特别愿意把这种好药呢跟身边的人分享，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杨老，其实我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助力健康中国。
0: 没错，我们说呢我们传播的是健康啊，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要给大家带来好的药品，更是要传播一种健康的理念。当然像张富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场外有很多很多。
1: 嗯，
0: 那在这儿呀我也代表我本人以及记名可信呢向这些无私的传播健康的朋友表示感谢。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才让我们这条健康之路变得更好走，更容易走。
1: 是的，健康中国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正在急剧的减少，而报名人数呢却与日俱增。那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了，你要往前赶。活动指定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这次活动确实非常难得，不仅是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同时有供应，而且力度非常之大，只要呢想快速康复疾病的患者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因为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联合使用，是真正的从疾病的根源上去治病的。疾病的根源在哪呢？其实离不开我们的五脏啊。
1: 嗯，
0: 任何疾病呢都跟人的五脏有关系。你比如说高血压，在中医当中呢又把这种病叫肝阳上亢，或者说叫什么叫眩晕症。
1: 嗯，
0: 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肝经有关系，跟心经跟肾经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呢《黄帝内经》当中就讲说珠峰吊眩皆属于肝呐，说肝为刚脏，其性喜调达，勿抑郁，主疏泄，能调节人的情志和气机。机体脏腑经络器官的活动呢，就都有赖于气机的调畅。如果

0: 说因为情志失常等各种原因导致呢肝受损，必然会导致肝气郁结，那就可以呢动风化火，我们称之为什么叫肝风肝阳。
1: 嗯，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会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耳鸣啊、双目赤红啊、易怒啊这些症状。
1: 嗯，
0: 那这个肝上有了问题，是高血压呢，是肝阳上亢了啊，本来是肝经上的病，为什么又跟肾有关系呢？因为呢肝肾同源，精血同源。
1: 嗯，
0: 怎么讲呢？因为在五行当中，肝是属木，这个肾呢是属水。
1: 嗯，
0: 啊，水生的木，也就是说呢肾为肝之母，反过来呢而心为肝之子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那个高血压的患者，为什么10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有9个心脏不好，有8个肾不好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啊，因为你作为这个肝经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向上会影响到他妈妈，向下呢会影响到他儿子，他的妈妈就是肾，他的儿子就是心呐。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才建立了寓意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理念。也就是你高血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是这个肝阳上亢，肝经上的病。
1: 嗯，
0: 那肝经上的病，为什么你很多人用过一些中药的方子平肝潜阳，调来调去调了半天肝，你那个血压还是没有完全调过来呢？因为呢忽略了一个，那说肝经上有了病了，他其实光调肝调不好，除了调肝还要调谁呢？调他妈妈肾，调他儿子心。那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
1: 嗯，
0: 通过这样治疗下来以后，很快的血压能够达标了，正常了。同时你发现呢，调了心经以后啊，你心也不慌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
1: 嗯，
0: 调了肾经以后的话呢，肾能纳得住气了，你小便也不频了，夜尿也不多了，不拉了尿了，你大便也不干了，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耳鸣的问题、脑子想的问题呢，是不是一并给你解决了？
1: 对。
0: 哎，这样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们就以一个高血压为例，你看血压也下来了，心脏病也好了啊，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急的问题也改善了，同时什么头晕呐、耳鸣啊、脑鸣啊，是不是一起就治了？
1: 对，
0: 那这就是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法。而且他这种膏方制剂的药呢，10斤药材才能够出8两的药膏，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还要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那这是黄氏膏方。那么至于黄氏药酒呢，它剂型独特，是酒更是药。
1: 嗯，
0: 既有呢祛风散寒除湿的作用，又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力。
1: 嗯，
0: 还能够呢加速药物的吸收。正是由于黄氏药酒具备这些作用，所以说他联合黄氏膏方以后啊，酒借药势，药助酒威呀、啊，
1: 嗯，
0: 能够起到一个引药归经、靶向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哎，能够快速的修复五脏，让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那现在呀，这个活动由于申请的人数太多，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呢非常有限了，因此大家想要借这个活动机会用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了。
1: 没错，如果说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反复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电话在接通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信息预留准确，同时呢，尽量的长话短说，以免通话时间过长影响其他朋友的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一定要记好。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各

0: 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两大拳头产品清丽巨线，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2: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4: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您好。
5: 你好。
6: 哎。
5: 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6: 新朋友，我用一个月了。
5: 啊，用一个月了。
6: 哎，挺好。
5: 一个月感觉效果还不错。
6: 哎，效果不错，我这个跛了盖儿啊，
5: 嗯，
6: 早前一上台阶下台阶都疼，这不疼了。
5: 嗯嗯。
6: 哎，这个脑袋呀也晕晕乎乎的，成天的，这还不也不晕了。
5: 嗯。
6: 这眼呢是白内障，也那哈也亮堂了，要不瞅电视啊老得揉啊。
5: 感觉那眼前那层白雾开始往开散了。
6: 对，您真好，这药可得谢谢您。
5: 哎呦，非常好啊！你看白内障的患者，很多人用多少专治眼病的药不好使，但是用黄石膏方呢，通过五脏往眼睛上治，这个眼睛呢一天天的好转了。
6: 啊，真是真好。
5: 哎，
6: 这说不行。
5: 嗯。
6: 我这个病样啊，您是忒多了。
5: 嗯。
6: 那个早晨吃不少的药啊。
5: 嗯。
6: 保健品也吃，啥吃也没管事。
5: 嗯。
6: 走不少的弯路。
5: 嗯，
6: 这要听您这讲啊，我听着哎呀真好，我说就说讲我的病似的。
5: 嗯，
6: 高血压您想想，
5: 嗯，
6: 气管炎、颈椎、
5: 嗯、
6: 腰疼，
5: 嗯，
6: 白内障，您说我这多少样病啊，胆固醇高。
5: 嗯，这就是上了岁数的人呢，身体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原来吃药可能都排不开号，很多老同志买的吃保健品，我说那个都是瞎花钱，被人忽悠了。保健品这个东西，
6: 哎呀，那您说也是听讲课的，知不知道哪个好
5: 啊？
6: 这都是哎，这是那哈不，这都是说吃回试试，想着试试也白花钱了。
5: 嗯，
6: 这回您这个可真管事了。
5: 嗯，
6: 真有效果呀。
5: 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你原来没有，买不着。
6: 哎，是
5: 啊，现在呢，通过他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你不怕你身体上的病多。你只要正后适合用这一个方子，整体调理下来以后呢，能够同时治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大堆的药嘛。
6: 哎，我这药都不吃了，血压高的也不吃了，是那个颈椎的也不吃了，心脏也不吃了，这都全停了。
5: 全一个月把降压药也停了。
6: 全停了。
5: 哎呦，那你说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6: 血压也130-90。
5: 非常好，原来血压是多少？
6: 平常啊，
5: 嗯，
6: 早晨啊，早晨160-150。

0: 一上来都180。
1: 那你看现在用黄石膏方，降压药也不吃了，治眼病的其他的药都不吃，这一个方子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0: 好着呢，我还老吃它干啥？你说都吃这一样都行了。
1: 啊，这就是早晚一小口的药膏呢，代替原来那一把的药片胶囊了。
0: 哎呀，您说咋的？人家那个中医给我号脉也说呀，您净吃药，您都吃饱了，一样一样的。
1: 那可不，你十几种病，一天吃十几种药，可不就吃饱了吗？
0: 那可不，一样一样吃，半拉钟头吃一样，半拉钟头吃一样。
1: 嗯，
0: 也没管上大事，你说呀？
1: 那通过黄石膏方这种整体治疗下来，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是不是也就省了钱了？
0: 那省事
1: 了。
0: 嗯嗯。那哈个那个，前天在那哈个老师啊，给我老关心我，您表扬表扬他啊。
1: 好。
0: 给我打好几回电话了，问我吃的药咋样？我说好着呢。
1: 啊。
0: 老问我真关心。
1: 那、
0: 哎、
1: 这都是应该的，这是他们的工作。
0: 是，真认真，真好。
1: 这自己再接再厉，尤其是像这种呢，颈椎又不好，腰椎又不好，膝关节也有问题的话呢，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啊，把这个黄石药酒啊配合上以后的话呢，能够呢引药归经，让这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啊，就比单用黄石膏方这个效果还要快得多，好得多。
0: 啊，我这个能用，您说是吧？
1: 能配合黄石药酒。
0: 哦哦，我定了，我定了一箱。
1: 啊，已经定了是吧？
0: 定了。
1: 定了，等着吧，排着号呢。拿到了以后你就配合起来用。
0: 嗯。啊，那个白那哈白老师，您也替我谢谢他啊。
1: 好。保重身体。
0: 都老说给我打电话。
1: 好，这都是应该的，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替我关心呢。
1: 好。
0: 您保重身体啊。
1: 好。好，保重，祝你健康吧。
0: 嗯，行，再见吧。
1: 好。好，再见。
0: 啊，行，
1: 嗯。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哎，杨老啊。
1: 你好。
3: 哎，杨老，你是我崇拜的人呐。
1: 哎呦，
3: 我原来是老港。
1: 啊。
3: 哎，我输液喝药，后来那天我听完您那个讲座，我买的膏方，买药酒。
1: 嗯。
3: 哎。
1: 啊，咱们济宁可信特别给大家争取到这个黄石药酒，那自己也申请到了。
3: 哎，申请到了。
1: 那太好了。
3: 我也买了这24瓶这个膏方药酒，再接受这个24瓶的这个药酒了。
1: 那就申请到24瓶，也就两个周期的黄石膏方，额外的免费得到24瓶黄石药酒了。
3: 哎，是是是是是。
1: 太好了，你申请到的患者现在拿到了没有？
3: 他说过两天就到。
1: 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那给你预留下来了，别担心了。那有些没报上名的患者，急坏了，连电话这两天的毛都打不进来呀。
3: 是是是是。
1: 哎，
3: 哎呀，哎呀。
1: 啊，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了，这次呢，把这种药酒呢申请到了，配合黄石膏方，对很多病症的治疗呢，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3: 哎，好好。
1: 嗯，我先听一听自己具体的病情是什么。
3: 哎，我原来是脑干的双侧基底截区的脑梗。
1: 嗯，
3: 哎，走道深一脚浅一脚，现在喝完那个膏方呢，走道平稳了。
1: 嗯，
3: 我那个原来颈椎啊，就是哎，左右扭头啊都疼，现在是轻松了。
1: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原来是高，现在喝完了之后呢，降压药我都停止了，
1: 不用吃降压药了。
3: 哎，我买个血压表，我天天量。
1: 嗯，
3: 那平稳了。要不说这个膏方的效果好呢，还有一个，我原来是厌食。
1: 嗯，
3: 哎呀，一见饭呢就堵，
1: 就见了饭不亲呢，
3: 哎，
1: 不愿意吃饭。
3: 哎，厌食，那，
1: 嗯，
3: 不想吃。现在呢，
1: 嗯，
3: 挺好，有点食欲了。
1: 嗯，啊，想吃饭了。
3: 哎，
1: 嗯，
3: 我说关键我这个走路原来是脑袋晕啊，走道伸一脚前一脚，好像就跟喝醉酒的那程度一样。
1: 嗯，
3: 哎，那现在蛮好了，我这才不到俩月，
1: 单用黄石膏方用了不到俩月，原来走路伸一脚浅一脚了。

0: 是感觉呢，脚底下呢不实诚这种情况呢，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
1: 啊，是是是是是。
0: 嗯。
1: 哎，您这次这个药酒来了，我再配上这个膏方，我再喝，我想这疗效太好了。
0: 啊，一定是好上加好的事情。
1: 您讲座是，哎，那我听到了。
0: 嗯。
1: 哎哎，杨老。
0: 嗯。
1: 我也感谢您的学生钱大夫啊。
0: 嗯嗯。
1: 哎，他给我哎指导着，也给我这个办的一切的事情。
0: 啊，
1: 哎，我挺感谢
0: 他帮助你争取到黄氏药酒了，是吧？
1: 哎，是是，
0: 我也一定的表扬他。长白哪位老师服务的好，我都记着了，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1: 好了，
0: 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他最好的表扬了。
1: 哎，好好好，我再次谢您啊！
0: 保重身体，好好用药吧，祝你健康。
1: 哎，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一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啊，杨浩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帮我把这个申请成功了，我告诉你。
0: 那是参加上活动的患者。
3: 啊。也表扬表扬孔老师，孔老师太负责任了。
0: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3: 我跟你念叨念叨，我这是个病，你看你给我指导一下，看看我用嘛样的药引子。
0: 哎，好。
3: 我岁数不大，还不到60呢，反正我净病，我这病特别多。我有10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3: 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3: 后来这个脸肿、眼皮肿、腿肿、小腿肿。
0: 嗯。
3: 前两年吧，又得了一回脑梗，倒是没留下腿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太好使了，这个嘴好像是。
0: 嗯。
3: 去年吧，又有点脑出血，倒是出的不多，搁洗手了。
0: 嗯。
3: 这个脖子这个颈椎吧，还有结节。
0: 结节是不是颈动脉
3: 有
0: 斑块？是颈动脉有斑块呢，是甲状腺有结节呢？
3: 甲状腺有结节。
0: 甲状腺有结节。
3: 颈动脉也有，反正不大。也有点斑块，
0: 嗯嗯，
3: 这乳房也有点，这个乳腺有点增生，
0: 嗯，
3: 我用了黄氏膏方用了4个月了，
0: 嗯，
3: 现在这睡眠挺好的，一觉睡得亮，
0: 嗯，
3: 睡眠挺好的，这个小便以前小便频，他得了糖尿病，这个小便频数这个没法办，这天天就这么倍儿耐就解这个小便，
0: 嗯，
3: 白天还好点，晚上一会儿一泡，一会儿一泡，总是这个小便这解不完。
0: 啊，那你折腾的晚上连觉也睡不成啊？
3: 是睡不好，好长时间了，就打吃这个黄氏膏方，这个小便就才好了。
0: 嗯嗯，现在晚上不折腾了，
3: 也就是一两次。
0: 哎，晚上一两次了。
3: 嗯。
0: 非常好。
3: 特别好，特别感谢杨浩老师。
0: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这个好产品。
0: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原来有的时候半宿半宿的睡不着觉。
0: 嗯。
3: 半宿半宿就睁着俩眼就睡不着，有的时候挺生气的。
0: 嗯。
3: 就是睡不着。
0: 嗯。
3: 那用了这个，反正有2个多月吧，这个睡眠就开始变好了。
0: 嗯，非常好。
3: 好了，也是点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现在特别好。
0: 你看这种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包括小便频数，很多女同志拉了尿，啊，夜尿频多的憋不住尿这种患者。
3: 有的时候他憋不住尿，
0: 哎，
3: 有的还特别急。
0: 这种患者呢很多呀，在女性患者当中，我说你吃别的药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方，尤其这种症候呢，把黄氏药酒配合上了，那么它效果来得更快。还有哪些变化？睡眠、小便。
3: 我跟这个孔老师订了药了。
0: 啊，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是吧？
3: 啊，参加上了。
0: 太好了，病不少，而且你这种体质呀，一听呢，你看那甲状腺上长结节呀，颈动脉有斑块呀。

0: 腺增生啊，这就是平常呢肝火比较旺，肝气郁结，导致呢寒凝气滞、血瘀、痰阻，也就是人的水道啊、血道啊、骨道啊，很多地方呢都有不太通畅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时候用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性的治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黄石药酒配合上，黄石药酒一药入五经，通百脉呀，它通经脉的作用就更快更好。这样呢？
1: 你看，把药酒给我送过来，我用多少呢？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药酒呢先少用点，先用3毫升左右。
1: 哦，
0: 哎，早晚各3毫升，3毫升大概是那一瓶盖的1/5左右。
1: 哦，
0: 直接那3毫升兑在黄石膏方里，再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你别的药也呢暂时不用。
1: 哦，
0: 这么至少那么一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到时候呢给场外自己的指导老师呢来个电话。
1: 好的。
0: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动也参加上了。
1: 谢谢杨浩老师，杨浩老师，你也叫保住身体。
0: 一定是这样的。
1: 身体好了，我们大伙儿才这个健康才有保障。
0: 我一定会保重我自己的身体的，因为每天给大家讲课呀，首先得先保证自己健康啊。
1: 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浩老师，谢谢你。
0: 别客气。
3: 哎，我今年是78岁，老伴儿是77岁。
0: 嗯，
3: 服用咱们的黄石膏方，大概有4-5个月吧。我把我的总体情况啊，跟您介绍一下。
0: 哎，好。
3: 由于我体弱多病啊。
0: 嗯，
3: 由于这个我长时间的过去在做设计工作呀，
0: 嗯，
3: 这个什么颈椎、胸椎、腰椎都有问题，除了是膨出，就是黄韧带肥厚、水管狭窄，
0: 嗯，
3: 尤其是腰椎这五节都有问题，
0: 嗯，
3: 造成呢这个压迫脊髓了，
0: 啊，
3: 这个两个小腿啊麻木无力，
0: 嗯，
3: 行走困难。肌肉萎缩，由于活动量小嘛。
0: 嗯。
3: 哎，5年前呢，我就开始有失眠症。
0: 嗯。
3: 服用这个西药舒压定，这前列腺呢也增生。2018年2月份呢，我做了这个内外支啊和肠黏膜脱落的手术，在做了肠镜啊，发现有息肉，当时切除了，没发现癌变。哎，我到去年的11月份呢，准备再做肠镜去，结果呢，肠里间做心电图呢，发现了有前壁心梗。
0: 嗯，
3: 这个时候呢，我就转到这个，我马上到了胸科医院。
0: 嗯，
3: 胸科医院呢，诊断为这个冠心病，而且呢，这个是血管狭窄，当时呢是冠状动脉造影啊。可能堵塞有90%了，那么这样呢，就做了2个支架。
0: 嗯，
3: 哎，这个情况就是我的病
0: 整体的病情。那用黄石膏方这一段时间，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3: 最近我敷了这个黄石膏方以后啊，感觉睡眠呢有些好处，有的时候呢我就不吃这个舒安定了。哎，另外过去我行走困难呢。现在呢，我可以走那么个100-200米了，哎。
0: 原来100-200米也走不了。
3: 以前我下楼都困难了，啊。
0: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能下楼呢，晒着太阳，
0: 嗯。
3: 哎，前天增生呢，也有明显改变。
0: 嗯。
3: 夜尿呢，现在呢，也就是1到2次吧。
0: 嗯。
3: 哎，都有好转。
0: 这些方面呢，其实老爷子，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尤其这个腰间盘膨出啊，压迫了脊髓了以后呢，他这双下肢肌肉萎缩，走路都走不了了。现在 能够呢走个一二百米了，大有希望。
3: 哎，对对对对，
0: 大有希望了，这就好办了。黄石药酒自己配合了没有？
3: 我这个没有配合，我这边申请了，已经成功了。
0: 啊，已经申请成功了是吧？
3: 申请成功了。
0: 哎，能申请上就好办。用黄石药酒以后的话呢，一个是对腰它当然更好了，壮腰嘛。另外一个，对你肠息肉啊，其实包括心脏啊这些方面整体的治疗，这个都是加分的，而且叫黄金搭档。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感谢您为我们这个患者的努力吧。
0: 嗨，这都是应该的，我能给大家争取的话呢，一定会尽量的。
3: 可信这个集团呢，董事长也是对我们老百姓的关怀吧。
0: 我们希望真正的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了。
3: 哎，我这个药引子呢，你用什么药引子呢？
0: 暂时用黄石药酒，其实就是药引子了。
3: 哦，行，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我把我老伴的情况跟您再介绍一下。
0: 哎哎，
3: 他的效果比我好得多，好得多。
0: 嗯嗯。
3: 哎，你看啊，老伴的糖尿病啊，
0: 嗯，
3: 已经是25年了。
0: 啊。
3: 这个血糖啊，他打胰岛素，每天40个单位。
0: 哎。
3: 还吃2+双胍。
0: 嗯，
3: 还吃大米糠和贝心，
0: 嗯，
3: 就这样啊，控制这个血糖啊也不稳。
0: 嗯，
3: 那么自从咱吃咱们这个黄石膏方以后啊，
0: 嗯，
3: 呵，这25年的糖尿病啊没有这样过，这个它比我的成效啊太……
0: 哎，你都看得眼馋的。
3: 哎，我看的他比我还晚复了一点。
0: 你的病情更复杂，另外体质不一样，这个不要比，就自己跟自己比，老两口都没有可比性，因为病不一样，病史不一样，病情不一样啊。
3: 对，
0: 嗯，
3: 所以说呢，他这个病情啊，另外血压呀，他这个血压都跟正常人一样啊。
0: 对，
3: 这个他这个药引子有用什么药引子？
0: 他也用黄石药酒。
3: 哦，他能用也能。
0: 哎，同样可以用，加3毫升左右，兑在黄石膏方里。
3: 哦，我感觉这个这咱的黄石药酒啊，我是能配合上。
0: 哎，
3: 那恐怕对我们两个
0: 老两口是非常适合的。
3: 哎哎，对了，
0: 嗯，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再接再厉，报了名的就等着吧，马上就给发货了。
3: 说一半天给我就发货。
0: 哎哎，
3: 好嘞，
0: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3: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哎哎，好，
3: 好，再见。
0: 嗯，
4: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5: 特别提示，由于黄石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你好，杨老师。
0: 哎，
6: 我今天刚才把这个药酒给我送到家了。
0: 哎呦，参加上活动已经拿到药酒了。
6: 拿到药酒了。
0: 嗯，
6: 很感谢这个节目组。
0: 嗯，
6: 又给我送来了这个对我的健康很有好处的药。
0: 别客气，能帮助大家，
6: 哎，
0: 这次黄石药酒确实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患者，病好得更快，而且呢将来能够好得更利索。
6: 哎，那个我跟您说说我以前都什么毛病吧。
0: 嗯，
6: 我以前呀，从2010年呀，我得了这个脑血栓，所以说呢我这个老伴儿啊，他听到这个以后呢，
0: 嗯，
6: 他听到您讲课了。
0: 嗯，
6: 哎，他说这挺好，这老师讲的挺好的。哎，结果我听了有一个星期吧，我听您讲的也是非常的好，我们就决定，俺俩就决定买

0: 买完了以后喝完了这个呀，我跟您说，我现在我这已经喝了半年了。
1: 嗯嗯。
0: 这个现在我的好转呢，就是我以前这不得了脑血栓了吗？
1: 嗯。
0: 现在这个脑袋呢，我这个比较清灵了。
1: 嗯。
0: 一直也没有犯这个病。
1: 嗯嗯。
0: 我以前的时候啊，是大便是每天呀、啊，就是两次到三次，甚至还有四次的时候，
1: 嗯，
0: 也不成型，就是。
1: 嗯。
0: 现在呢，喝完这个药了以后呢，每天保持一便了，
1: 啊，
0: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再一个呢，我这个小便呢，一天是十二三次，
1: 嗯，
0: 就是都算上，他就有时候一点就得要去方便去。如果不去的话，或者一咳嗽，或者是走道急一点，或者一那什么，他就到裤兜子里了。这就是这样。
1: 对。
0: 哎，可是现在呢，喝完这以后呢，
1: 嗯，
0: 我感觉非常的好。
1: 嗯。
0: 四五次到五，到就也就是说顶多的七次。
1: 嗯。
0: 这是我欣慰的地方，也而且也没有说的，说完裤子里尿的这种状态了，没有了。
1: 起码能够呢憋住了，而且呢能够。不出现这种的是动不动的尿裤兜拉裤子兜子里这种情况了，
0: 没有了这个状态，就根本就不说怎么就没有了这种状态。
1: 尤其不少女同志有这个毛病啊，说咳嗽都尿裤子，夹不住尿啊，这个毛病呢，你说多大的病吧，它这是特别烦人，你跑多大的医院呢，这病还不好治，
0: 不好治，就喝了这膏以后呢，它就没有这个现象了，非常的欣慰。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我这是慢性胃炎也好了，这心、
1: 嗯、
0: 这就说这整个腹部吧，非常的轻省、
1: 嗯，
0: 也没有什么腹胀了，觉着不合适了，觉着难受了，没有了、
1: 嗯。
0: 吃饭之前、吃饭之后也没有了。
1: 原来吃点饭，个个愣愣的，老是感觉这个饭进去以后呢，跟这个胃就不对付。
0: 哎，对，就是它老是胀呢，或者是这儿老堵的，老是不好。现在特别、
1: 嗯、
0: 就跟没吃完了好多吧，也跟没吃的似的，就是特别舒服，觉得。
1: 哎，
0: 我现在觉得特别有精神，也有力。我今天上午刚上的那个通县回来买个菜，
1: 嗯，
0: 回来，
1: 嗯，
0: 一点都不感觉的累，就喝完了这以后，
1: 哎，
0: 所以说这个药酒一上来，我跟我老伴就商量，我说咱们买，我说买吧，他说买呀、啊
1: 嗯，
0: 你对你有好处你就买吧，说的，
1: 对，
0: 说那我们就买了。
1: 那自己用的好的话呢，那你自身有体会的，那你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了，那一定要参加的。
0: 哎，是。
1: 这次拿着黄石药酒以后呢，脑血栓的配合这个黄石药酒呢，它这个效果要好的快得多。
0: 是。
1: 对。那活动参加上了就配合黄石药酒呢开始治疗吧。用那么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
0: 哎。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
1: 好。
0: 就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感谢您啊，为我们那个老年人那个服务啊！
1: 别客气，
3: 谢谢啊、
1: 我先问问这个黄石药酒自己争取到了没有？
3: 争取到了，啊，
1: 争取到就咱
3: 们给我送来了。
1: 哎，咱就不用担心
3: 了。现在
1: 啊，那就好，那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很多患者没争取到的，可能都很难申请到了。
3: 行了啊。
1: 是以前就用过药的患者，还是首次用药的新朋友？
3: 用了好几个月了。
1: 嗯。
3: 那我说我就是嘛，我跟您说我是嘛病情了，头一个就是那个心脏那个老哆里哆嗦，老那个那样不好受，那个哆里哆嗦那样。
1: 嗯。
3: 咱喝了这八九个月了吧。
1: 嗯。
3: 都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3: 主要是那个血压原来是嘛呢？
1: 嗯。
3: 高压高，低压低。有时候高压吧150。这低压吧，才60多，主电压。
1: 嗯。
3: 哎，现在呀，好多了。
1: 嗯嗯。
3: 还有这个心脏吧，哈，也好多了。
1: 嗯。
3: 这有嘛事儿吧，也不那么害怕了，有响声也不那么害怕了。
1: 嗯嗯。
3: 好。
1: 原来有点动静害怕，电话铃一响也得吓自己那一哆嗦。
3: 啊，是那样，还害怕，还不愿意见人，还

0: 那边翻海。
1: 嗯。
0: 他喝完酒之后，我觉得我自个儿好像还变了个人样子，原来不愿意见人嘛，也不愿意说话，就心酸吧。
1: 嗯。
0: 啊，现在我觉得喝完酒，脾气好像好多，不那么着急了，也不看，也不怕事儿，哎，光着急，人家还没着急，我就着急，就那样。
1: 活没有干活没有那么旺了，心没有心活没有那么盛了。
0: 哎，对，不来着急了。有时候我还劝老伴儿，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心态好了。
1: 嗯，
0: 对，我这回呢，我跟您再说我老伴儿吧。
1: 嗯，
0: 他主要是病是嘛呢？咱今年年初吧。
1: 嗯，
0: 他那个腿疼，回来做个核磁吧。
1: 嗯，
0: 说是那个，腰间盘突出跟那个下窄。
1: 嗯，
0: 我说叫他喝吧，他不喝，他着急了都得，那就能管事儿了。我说得你一喝的，别着急，慢慢来呗。结果回来个半个月回就不疼了，
1: 嗯，
0: 也是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1: 前
0: 两天吧，我就不去听这个您讲这个药酒嘛，这么好，我一看那个嘛定吧，我就赶紧找那个魏老师，不就给定上了。
1: 对，
0: 定上了。后来今天上午呢，我说正好就对你这挣的药酒多好。今天早晨来了之后，他就看那个说明，他看完了，呵，还真好，还。后来我说的，我就给魏老师打个电话，魏老师那个，我这个那个怎么喝呀？是他的那个这个病。
1: 黄石药酒，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早晚的5到8毫升兑在黄石膏方里。
0: 是拿咱那个小杯子那个量吗？
1: 小杯子量也用黄石膏方那个杯子量也行，他黄石药酒那个盖儿。
0: 啊，就是，拿这个杯量啊。
1: 对，黄石药酒那个盖儿量也可以。
0: 哦，那
1: 黄石药酒那个瓶盖，它本身的一瓶盖差不多15毫升。
0: 哦。
1: 每次给他来那么半瓶盖就差不多了。
0: 啊，哦，对，那个膏里头啊。
1: 对。
0: 他那个膏喝多少呢？
1: 膏他这种情况呢，先给他用10克就行。
0: 哦，好嘞。
1: 嗯，好吧。
0: 好。
1: 活动也参加上了，
0: 谢谢，
1: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
0: 哎，参加上太高兴了。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啊，您注意身体啊。
1: 好，再见。
0: 啊，
1: 嗯，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聚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这是一个加速康复老慢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3: 我这个头一个，我想感谢您吧。
1: 嗯。
3: 您天天那么不辞辛苦，那么给大伙讲解，是我们受益匪浅。另外，感谢这个我的孙俪这个李志老师。
1: 嗯。
3: 他挺辛苦的，也对我挺负责任的。或者您表扬表扬他。
1: 好，尤其这活动期间呢，确实场外各位老师非常劳累的。
3: 啊，对，我已经报完名了。
1: 这次报名申请到黄石药酒了。
3: 这次我已经申请了。
1: 哎呦，申请上好，
3: 啊，
1: 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这个足量用黄石药酒的机会了，
3: 啊，
1: 这就特别难得了。
3: 哎，对，我订一份吧，我订了一份。
1: 申请2个周期的黄石膏方能得10箱的黄石药酒啊！
3: 啊，
1: 光是10箱的黄石药酒价值呢，将近29,500多块钱。
3: 哎，对，
1: 咱们能够免费得着它了，非常的好。
3: 哎，对，所以是你这个辛苦劲儿，我听着爱花已经叙述了哈，我十分感谢你，感谢，
1: 不用客气，能帮助大家的，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身体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听听，又加了黄石药酒。
3: 我年轻时候一直在这个铁路的设计部门工作。
1: 啊，
3: 说我的主要一个病就是肠胃不好。
1: 嗯，
3: 另外呢，他就总外夜。
1: 对，总在外面工作的话，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吃饭他就不规律。
3: 哎，哪儿都去，是吧？全国各地吧，我也跑过国外，援建，所以说这个胃特别不好。
1: 对。
3: 就最近这几年呢，就是过去了，都说脾胃不和。
1: 嗯。
3: 现在的就是主要是呢，是说那个胃窦炎。
1: 嗯嗯。
3: 也不反酸水。
1: 嗯，
3: 也不特别难受，反正总来说不舒服吧，啊。
1: 嗯，总结这个胃呢，它不是正常的，各个棱棱的吃点东西
3: 不
1: 舒服。
3: 哎，对，
1: 嗯。
3: 另外呀，我还有脑供血不太好，
1: 嗯，
3: 脑供血不太好，我头有点晕。
1: 嗯。
3: 另外前列腺嘞，什么便秘嘞，睡觉嘛，都有一些不太好的。
1: 哎，上了岁数，这各个零件都开始有点老化了。
3: 哎，反

0: 这些几个毛病吧。
1: 嗯，
0: 咱现在都有改善，
1: 都有改善。
0: 这个胃基本不难受了，头晕没有了，没有了。
1: 嗯，
0: 像前列腺嘞，什么便秘吧，都有好转。
1: 啊，非常好。
0: 都比过去强这种。
1: 啊，你看。
0: 哎，我现在这样都光喝了，没像他们像吐了。就是肚脐下边三指那个地方，我没弄，因为要来考虑得都一瓶子，如果那么弄的话，恐怕不行。
1: 气海呀、关元呀这些穴位还没弄呢，命门大这些地方都没有用过，
0: 没用
1: 啊。
0: 以后我
1: 这
0: 也用了
1: 啊。这次呢，足量的申请上了，外用啊、内用啊都可以结合起来了
0: 啊。对，还有我老伴儿，我老伴儿主要呢，他就是忧郁症，跟睡不着觉。另外，他腿摔了一次
1: 啊。
0: 腿大这两胯摔了两次，他今年80吧，那两次现在是白天的话就是以我为主也伺候他，黑夜是孩子们值夜班。
1: 你看
0: 您看
1: 见
0: 我现在老伴吃15克，
1: 15克的黄石膏方，把那个黄石药酒，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给他加上那么5克左右，以酒饮药，以药醒酒啊。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呢，配合起来以后呢，他摔这两次，这关节上骨关节这点损伤的话呢，应该好得更快。
0: 啊，谢谢您吧，
1: 保重身体，老爷子。
0: 啊，好，谢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好，谢谢您，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解决。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

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色无限，大魅中国。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一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中，清泉潺潺流动，传书从，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4: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值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2: 小明，接球。
10: 爸爸，陪我踢球吧。
1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1: 你怎么不去上学？
13: 你怎么早恋了？
1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7: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7: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7: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7: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9: 主播推荐。
8: 97医院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97医院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97医院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97医院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 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9月商城活动价值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3: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8: 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2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

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得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酥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现大魅中国，
1: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

0: 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

0: 就是他病的基本上治的差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呀，现在虽然是无病一身轻了，但是咱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1: 嗯，
0: 有病得治病，现在没病了更要防病。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他不仅自己申请了两份，而且呢更是把这次活动的好消息告诉他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1: 嗯，
0: 通过他的宣传呢，他的身边有16个家庭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哎呀，
0: 你想一想
1: 啊，
0: 那为什么这两天这个参与活动的患者这么多呢？我说这个力量太强大了。
1: 是
0: 张父亲跟我的学生讲啊，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呢，他不敢给别人介绍这个药。
1: 嗯，
0: 怕万一效果不好又把人家朋友给坑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他不怕了，因为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也不劝人家，就他就跟人家介绍黄石膏方的时候啊，就是我原来是什么情况你们知道，我现在恢复成这样的，我就是吃这个药吃成这样的。
1: 嗯嗯，
0: 就是说你们也想用不想用，详细的情况能用不能用跟场外老师问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们自己来拿主意。所以说呢，他也特别愿意把这种好药呢跟身边的人分享，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杨老，其实我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助力健康中国。
0: 没错，我们说呢，我们传播的是健康啊。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要给大家带来好的药品，更是要传播一种健康的理念。当然像张富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场外有很多很多。那在这儿呀，我也代表我本人以及记名可信呢，向这些无私的传播健康的朋友表示感谢。
1: 嗯，
0: 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才让我们这条健康之路变得更好走，更容易走。
1: 是的，健康中国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正在急剧的减少，而报名人数呢却与日俱增。那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了，你要往前赶。活动指定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这次活动确实非常难得，不仅是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同时有供应，而且力度非常之大，只要呢想快速康复疾病的患者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因为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联合使用，是真正的从疾病的根源上去治病的。疾病的根源在哪呢？其实离不开我们的五脏啊。
1: 嗯，
0: 任何疾病呢都跟人的五脏有关系。你比如说高血压，在中医当中呢又把这种病叫肝阳上亢，或者说叫什么叫眩晕症。
1: 嗯，
0: 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肝经有关系，跟心经跟肾经呢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呢，《黄帝内经》当中就讲说，诸风调旋皆属于肝呐。说肝为刚脏，其性喜调达，恶抑郁，主疏泄，能调节人的情志和气机。机体脏腑经络器官的活动呢，就都有赖于气机的调畅。如果说因为情志失常等各种原因导致呢肝受损，必然会导致肝气郁结，那就可以呢动风化火。我们称之为什么叫肝风肝阳。
1: 嗯，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会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耳鸣啊、双目赤红啊、易怒啊这些症状。
1: 嗯，
0: 那这个肝上有了问题，是高血压呢，是肝阳上亢了啊，本来是肝经上的病，为什么又跟肾有关系呢？因为呢肝肾同源，精血同源。
1: 嗯，
0: 怎么讲呢？因为在五行当中，肝是属木，这个肾呢是属水。
1: 嗯，
0: 啊，水生的木，也就是说呢肾为肝之母，反过来呢而心为肝之子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那个高血压的患者，为什么10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有9个心脏不好，有8个肾不好呢？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因为你作为这个肝经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向上会影响到他妈妈，向下呢会影响到他儿子，他的妈妈就是肾，他的儿子就是心呐。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才建立了御医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理念。也就是你高血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是这个肝阳上亢，肝经上的病。
1: 嗯，
0: 那肝经上的病，为什么你很多人用过一些中药的方子，平肝潜阳，调来调去，调了半天肝，你那个血压还是没有完全调过来呢？因为呢，忽略了一个。那说肝经上有了病了，他其实光调肝调不好，除了调肝还要调谁呢？调他妈妈肾，

0: 调他儿子心。那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1: 嗯，
0: 通过这样治疗下来以后，很快的血压能够达标了，正常了。同时你发现呢，调了心经以后啊，你心也不慌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
1: 嗯，
0: 调了肾经以后的话呢，肾能纳得住气了，你小便也不频了，夜尿也不多了，不拉了尿了，你大便也不干了，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耳鸣的问题、脑子想的问题呢，是不是一并给你解决了？
1: 对，
0: 哎，这样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们就以一个高血压为例，你看血压也下来了，心脏病也好了，啊，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急的问题也改善了，同时什么头晕呐、耳鸣啊、脑鸣啊，是不是一起就治了？
1: 对，
0: 那这就是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法。而且他这种膏方制剂的药呢，十斤药材才能够出八两的药膏，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还要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那这是黄氏膏方。那么至于黄氏药酒呢，它剂型独特，是酒更是药。
1: 嗯，
0: 既有呢祛风散寒除湿的作用，又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力。
1: 嗯，
0: 还能够呢加速药物的吸收。正是由于黄氏药酒具备这些作用，所以说它联合黄氏膏方以后啊，酒借药势，药助酒威呀、啊，
1: 嗯，
0: 能够起到一个引药归经、靶向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哎，能够快速的修复五脏，让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那现在呀，这个活动由于申请的人数太多，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呢非常有限了，因此大家想要借这个活动机会用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了。
1: 没错，如果说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反复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电话在接通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信息预留准确，同时呢，尽量的长话短说，以免通话时间过长影响其他朋友的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一定要记好。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也 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暨民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5: 哎。
0: 嗯，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5: 新朋友，我用一个月了。
0: 啊，用一个月了。
5: 哎，挺好。
0: 啊，一个月感觉效果还不错。
5: 啊，效果不错，我这个跛了盖儿啊，
0: 嗯，
5: 早前一上台阶下台阶都疼，这不疼了。
0: 嗯嗯。
5: 哎，这个脑袋呀也晕晕乎乎的，成天的，这还不也不晕了。
0: 嗯。
5: 这眼呢是白内障，也那哈也亮堂了，要不瞅电视啊，脑袋肉啊。
0: 感觉那个眼前那层白雾开始往开散了。
5: 对，真好，这药，这个真谢谢您。
0: 哎呦，非常好，
5: 哎，
0: 啊！你看白内障的患者，很多人用多少专治眼病的药不好使，但是用黄石膏方呢，通过五脏往眼睛上治，这个眼睛呢一天天的好转了。
5: 啊，真是真好。
0: 哎，
5: 这说不行。
0: 嗯。
5: 我这病样啊，您是忒多了。
0: 嗯。
5: 那个早晨吃不少的药啊。
0: 嗯。
5: 保健品也吃，啥吃也没管事。
0: 嗯。
5: 走不少的弯路。
0: 嗯，
5: 这要听您这讲啊，我听着，哎呀，真好！我说就说讲我的病似的。
0: 嗯，
5: 高血压，您想想，
0: 嗯，
5: 气管炎、颈椎、腰疼，
0: 嗯，
5: 白内障，您说我这多少家病啊？胆固醇高。
0: 嗯，这就是上了岁数的人呢，身体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原来吃药可能都排不开号，很多老同志买的吃保健品，我说那个都是瞎花钱，被人忽悠了。保健品这个东西，
5: 哎呀，那您说也是听讲课的，知不知道哪个好？
0: 啊，
5: 这都是哎，这是那哈不？这都是说吃回试试，想着试试也白花钱了。
0: 嗯，
5: 这回您这个可真管事了。
0: 嗯，
5: 真有效果呀。
0: 哎，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你原来没有，买不着。
5: 哎，是
0: 啊，现在呢，通过他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你不怕你身体上的病多。你只要正后适合用这一个方子，整体调理下来以后呢，能够同时治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大堆的药嘛。
5: 哎，我这药都不吃了，血压高的也不吃了，是那个颈椎的也不吃了，心脏的也不吃了，这都全停了。
0: 全一个月把降压药也停了。
5: 全停了。
0: 哎呦，那你说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5: 血压也130-90。
0: 非常好，原来血压是多少？
5: 平常啊，
0: 嗯，
5: 早晨啊，早晨160-150，
0: 嗯，
5: 这一上来的180。
0: 那你看现在用黄石膏方降压药也不吃了，治眼病的其他的药都不吃，这一个方子代替原来的一大堆的药了。
5: 好着呢，我还老吃它干啥？你说都吃这一样都行了。
0: 啊，这就是早晚一小口的药膏呢，代替原来那一把的药片胶囊了。
5: 哎呀，您说咋的？人家那个中医给我号脉说呀，您净吃药，您都吃饱了，一样一样的。
0: 那可不，你十几种病，一天吃十几种药，可不就吃饱了吗？
5: 那可不，一样一样吃，半拉钟头吃一样，半拉钟头吃一样。
0: 嗯，
5: 也没管上大事，你说呀？
0: 那通过黄石膏方这种整体治疗下来，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是不是也就省了钱了？
5: 那省事了。
0: 嗯嗯。
5: 那哈个那个，前天在那哈个老师啊，给我老关心我，您别让他啊。
0: 好。
5: 给我打好几回电话了，问我吃药咋样？我说好着呢。
0: 啊。
5: 老问我真关心，真是。
0: 哎，这都是应该的，这是他们的工作。
5: 是，真认真，真好。
0: 这自己在接在厉，尤其是像这种呢，颈椎又不好，腰椎又不好，膝关节也有问题的话呢，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啊，把这个黄氏药酒啊配合上以后的话呢，能够呢引药归经，让这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啊，就比单用黄氏膏方这个效果还要快得多，好得多。
5: 啊，我这个能用，您说是吧？
0: 能配合黄氏药酒。
5: 哦哦，我订了，我订了一箱。
0: 啊，已经订了是吧？
5: 定了，
0: 定了，等着吧，排着号呢。拿到了以后，你就配合起来用。
5: 啊，那个白那哈白老师，您替我谢谢他啊。
0: 好。保重身体。
5: 我说老说给我打电话。
0: 好，这都是应该的，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替我关心呢。
0: 好。
5: 您保重身体啊。
0: 好。好，保重，祝你健康吧。
5: 行，再见吧。
0: 好，再见。
5: 行。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呦，哎，杨老啊。
0: 您好。
6: 哎，杨老，您是我崇拜的人呐。
0: 哎呦，
6: 我原来是老港。
0: 啊。
6: 哎，我输液喝药，后来那天我一听完您那个讲座，我买的膏方，买药酒。
0: 嗯。
6: 哎。
0: 啊，咱们济民可信特别给大家争取到这个黄氏药酒，那自己也申请到了。
6: 哎，申请到了。
0: 那太好
6: 了。我也买了这24瓶这个。高方药酒，再接受这个24瓶的这个药酒了，
0: 那就申请到24瓶，也就2个周期的黄氏高方，额外的免费得到24瓶黄氏药酒了。
6: 哎，是，
0: 太好了！你申请到的患者现在拿到了没有？
6: 他说过2天就到。
0: 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那给你预留下来了，别担心了。那有些没报上名的患者急坏了，连电话这两天都打不进来呀。
6: 是。
0: 哎，
6: 哎呀。哎呀，
0: 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了，这次呢把这种药酒呢申请到了，配合黄氏膏方，对很多病症的治疗呢，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6: 哎，好，
0: 我先听一听自己具体的病情是什么。
6: 哎，我原来是脑干的双侧基底截缺的脑梗。走道深一脚浅一脚，现在喝完那个膏方呢，走道平稳了。我那个原来颈椎啊，就是哎。左右扭头啊都疼，现在是轻松了。还有这个血压原来是高，现在喝完了之后呢，降压药我都停止了，
0: 不用吃降压药了。
6: 哎，我买个血压表，我天天量，那平稳了。要不说这个高方的效果好呢，还有一个我原来是厌食，哎呀，一见饭呢就堵，
0: 就见了饭不亲呢、
6: 哎那个、
0: 不愿意吃饭。
6: 厌食，那不想吃。现在呢，挺好，有点食欲了。
0: 啊，想吃饭了。
6: 我说关键我这个走路原来是脑子晕呐、啊，走道伸脚前脚，好像就跟喝醉酒的那程度一样。那现在蛮好了，我这才不到2月。
0: 单用黄氏膏方用了不到2月，原来走路深一脚浅一脚，老是感觉呢，脚底下的不实诚，这种情况呢，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6: 啊，是。
0: 嗯。
6: 哎，您这次这个药酒来了，我再配上这个膏方，我再喝，我想这疗效太好了。
0: 啊，一定是好上加好的事情。
6: 您讲座说，那我听到了。哎，杨老，我也感谢您的学生钱大夫啊。哎，他给我指导着，也给我这个办的一切的事情，
0: 啊，
6: 哎，我挺感谢
0: 他帮助你争取到黄氏药酒了，是吧？
6: 哎，是，
0: 我也一定的表扬他。查完哪位老师服务的好，我都记着了，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6: 好嘞，
0: 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他最好的表扬了。
6: 哎，好，那我再次谢谢您啊！
0: 保重身体，好好用药吧，祝你健康。
6: 哎，好，
0: 再见。
6: 哎，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1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一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啊，您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7: 嗯，杨浩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7: 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帮我把这个申请成功了，我告诉你。
0: 那是参加上活动的患者。
7: 啊。
0: 嗯。
7: 你也表扬表扬孔老师，孔老师太负责任了。
0: 好，我一定会表扬你。
7: 我跟你念叨念叨，我这是个病，你给我指导一下，看看我用嘛样的药引子。
0: 哎，好。
7: 我岁数不大，还不到60呢，可是我净病。
0: 嗯，
7: 我这病特别多，我有10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7: 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7: 后来这个脸肿、眼皮肿、腿肿、小腿肿，
0: 嗯，
7: 前两年吧又得了一回脑梗，当时没留下腿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太好使了，这个嘴好像是，
0: 嗯，
7: 去年吧又有点脑出血，当时出的不多，割洗手了，
0: 嗯。
7: 这个脖子这个颈椎吧还有结节，
0: 结节是不是颈动脉
7: 有
0: 斑块？是颈动脉有斑块呢，是甲状腺有结节呢？
7: 甲状腺有结节。
0: 甲状腺有结节。
7: 颈动脉也有，反正不大，也有点斑块。
0: 嗯嗯。
7: 这乳房也有点，这个乳腺有点增生。
0: 嗯。
7: 我用了黄氏膏肓用了4个月了。
0: 嗯。
7: 现在这睡眠挺好的，一觉睡得亮。
0: 嗯。
7: 睡眠挺好的，这个小便以前小便频，他得了糖尿病，这个小便频数这个没法办，就天天就这么倍儿耐就解这个小便。
0: 嗯。
7: 白天还好点，晚上一会儿一泡，总是这个小便都解不完。
0: 啊，那你折腾的晚上连觉也睡不成啊。
7: 是睡不好，好长时间了，就打吃这个黄氏膏肓，这个小便就才好了。
0: 嗯嗯，现在晚
7: 上
0: 不折腾了，
7: 也就是一两次。
0: 哎，晚上一两次了。
7: 嗯，
0: 非常好。
7: 特别好，特别感谢杨浩老师。
0: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7: 产品。
0: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7: 原来有的时候半宿的睡不着觉。
0: 嗯。
7: 半宿就睁着俩眼就睡不着，有时候挺生气的，
0: 嗯，
7: 就是睡不着，
0: 嗯，
7: 打用了这个反正有2个多月吧，这个睡眠就开始变好了。
0: 嗯，非常好。
7: 好了也是点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现在特别好。
0: 你看这种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包括小便频数，很多女同志拉了尿啊，夜尿频多的憋不住尿，这种患者
7: 憋不住尿，
0: 哎，
7: 有的还特别急。
0: 这种患者呢很多呀，在女性患者当中，我说你吃别的药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肓，尤其这种症候呢，把黄氏药酒配合上了，那么它效果来得更快。还有哪些变化？睡眠小便。
7: 我跟这个孔老师订了药了。
0: 啊，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是吧？
7: 啊，参加上了。嗯、
0: 太好了，病不少，而且你这种体质呀，一听呢，你看那甲状腺上长结节呀，颈动脉有斑块呀，乳腺增生啊，这就是平常的肝火比较旺，肝气郁结导致呢寒凝气滞血瘀痰阻，也就是人的水道啊、血道啊、骨道啊，很多地方呢都有不太通畅的地方。
7: 嗯，
0: 这个时候用黄氏膏肓，一脏有病，三脏通滞，五脏通养，整体性的治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黄氏药酒配合上，黄氏药酒一药入五经，通百脉呀，它通经脉的作用就更快更好。这样呢？
7: 你敢把药酒给我送过来，我用多少呢？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药酒呢先少用点，先用3毫升左右。
7: 哦。
0: 哎，早晚各3毫升，那3毫升大概是那一瓶盖的1/5左右。
7: 哦。
0: 那、直接那3毫升兑在黄氏膏肓里，再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你别的药也呢暂时不用。
7: 哦。
0: 这么至少那么1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到时候呢给场外自己的指导老师呢来个电话。
7: 好的。
0: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7: 嗯、
0: 活动也参加上了。
7: 杨浩老师，杨浩老师，你也要保住身体。
0: 一定是这样的。
7: 身体好了，我们大伙儿才这个健康才有保障。
0: 我一定会保重我自己的身体的，因为每天给大家讲课呀，
7: 嗯、
0: 首先得先保证自己健康啊。
7: 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呦，杨浩老师，谢谢你。
8: 别客气。
9: 哎，
8: 嗯，
9: 我今年是78岁，
8: 嗯，
9: 老伴儿是77岁，
8: 嗯，
9: 服用咱们的黄氏膏方，
8: 嗯，
9: 大概有4-5个月吧。
8: 啊，
9: 我把我的总体情况啊，跟您介绍一下。
8: 哎，好。
9: 由于我体弱多病啊。
8: 嗯，
9: 由于这个我长时间的过去在做设计工作呀，
8: 嗯，
9: 这个什么颈椎、胸椎、腰椎都有问题，除了是膨出，
8: 嗯，
9: 就是黄韧带肥厚、水管狭窄，
8: 嗯，
9: 尤其是腰椎这五节都有问题，
8: 嗯，
9: 造成呢这个压迫脊髓了，
8: 啊，
9: 这个两个小腿啊麻木无力，
8: 嗯，
9: 行走困难。肌肉萎缩，由于活动量小嘛。
8: 嗯。
9: 哎，5年前呢，我就开始有失眠症。
8: 嗯。
9: 服用这个西药舒压定，这前列腺呢也增生。2018年2月份呢，我做了这个内外支啊和肠黏膜脱落的手术，在做了肠镜啊，发现有息肉，当时切除了，没发现癌变。哎，我到去年的11月份呢，准备再做肠镜去，结果呢，肠里间做心电图呢，发现了有前壁心梗。
8: 嗯，
9: 这个时候呢，我就转到这个，我马上到了胸科医院。
8: 嗯，
9: 胸科医院呢，诊断为这个冠心病，而且呢，这个是血管狭窄，当时呢是冠状动脉造影啊。可能堵塞有90%了，那么这样呢，就做了两个支架。
8: 嗯，
9: 哎，这个情况，这是我的病
8: 整体的病情。那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9: 最近我服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感觉睡眠呢有些好处，有的时候呢我就不吃这个舒乐安定了。哎，另外过去我行走困难呢。现在呢，我可以走那么个100-200米了，哎。
8: 原来100-200米也走不了。
9: 以前我下楼都困难了，啊。
8: 嗯。
9: 所以说我现在能下楼呢，晒着太阳，
8: 嗯，
9: 哎，前几天增生呢，也有明显改变。
8: 嗯。
9: 夜尿呢，现在呢，也就是1到2次吧。
8: 嗯。
9: 哎，都有好转。
8: 这些方面呢，其实老爷子，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尤其这个腰间盘膨出啊，压迫了脊髓了以后呢，他这双下肢肌肉萎缩，走路都走不了了。现在能够呢走个100-200米了，大有希望。
9: 哎，对对对对，
8: 大有希望了，这就好办了。黄氏药酒自己配合了没有？
9: 我这个没有配合，我这边申请了，已经成功了。
8: 啊，已经申请成功了是吧？
9: 申请成功了。
8: 哎，能申请上就好办。用黄氏药酒以后的话呢，一个是对腰它当然更好了，壮腰嘛。另外一个，对你肠息肉啊，其实包括心脏啊这些方面整体的治疗，这个都是加分的，而且叫黄金搭档。
9: 对对对对对。
8: 嗯，
9: 感谢您为我们这个患者的努力吧。
8: 嗨，这都是应该的，我能给大家争取的话呢，一定会尽量的。
9: 可信这个集团呢，董事长也是对我们老百姓的关怀吧。
8: 我们希望真正的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了。
9: 哎。我这个药引子呢，也用什么药引子呢？
8: 暂时用黄氏药酒，其实就是药引子了。
9: 哦，行，这是一个事儿。
8: 嗯。
9: 另外，我把我老伴的情况跟您再介绍一下。
8: 哎哎。
9: 他的效果比我好得多，好得多。
8: 嗯嗯。
9: 哎，你看啊，老伴的糖尿病啊，
8: 嗯，
9: 已经是25年了。
8: 啊。
9: 这个血糖啊，他打胰岛素，每天40个单位。
8: 哎。
9: 还吃2+爽瓜。
8: 嗯，
9: 还吃大梅康和贝辛，
8: 嗯，
9: 就这样啊，控制这个血糖啊也不稳。
8: 嗯，
9: 那么自从咱吃咱们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
8: 嗯，
9: 呵，这25年的糖尿病啊没有这样过，这个它比我的成效啊 太……
8: 哎，你都看得眼馋呢。
9: 哎，我看的他比我还晚复了一点。
8: 你的病情更复杂，另外体质不一样，这个不要比，就自己跟自己比，老两口都没有可比性，因为病不一样，病史不一样，病情不一样啊。
9: 对，所以说呢，他这个病情啊，另外血压呀，他这个血压都跟正常人一样啊。
8: 对，
9: 这个他这个药引子用什么药引子？
8: 他也用黄氏药酒。
9: 哦，他能用也能。
8: 哎，同样可以用，加3毫升左右，兑在黄氏膏方里。
9: 哦，我感觉这个对咱这黄氏药酒啊，如果是能配合上，
8: 哎，
9: 那恐怕对我们两个
8: 老两口是非常适合的。
9: 哎，对了，
8: 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再接再厉，报了名的就等着吧，马上就给发货了。
9: 做了一半天给我就发货。
8: 哎。
9: 好嘞，
8: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9: 好，谢谢您，谢谢您。
8: 哎，好，
9: 好，再见。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亲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你好，杨老师。
8: 哎，
10: 我今天刚才把这个药酒给我送到家了。
8: 哎呦，参加上活动已经拿到药酒了。
10: 拿到药酒了。很感谢这个节目组，又给我送来了这个对我这健康很有好处的药。
8: 别客气，能帮助大家。
10: 哎，
8: 这次黄氏药酒确实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患者，病好得更快，而且呢，将来能够好得更利索。
10: 哎，那个，我跟您说说我以前都什么毛病吧。我以前呀，从2010年呀，我得了这个脑血栓，所以说呢，我这个老伴儿啊。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听了您讲课了，他说这挺好，这老师讲的挺好的。哎，结果我听了有一个星期吧，我听您讲的也是非常的好，我们就决定，俺俩就决定买完了以后喝完了这个呀，我跟您说吧，现在我这已经喝了半年了。这个现在我的好转呢，就是我以前这不得了脑血栓了吗？现在这个脑袋呢，我这个比较清灵了。一直也没有犯这个病。我以前的时候啊，是大便是每天啊，就是2次到3次，甚至还有4次的时候，也不成形，就是。现在呢，喝完这个药了以后呢，每天保持1便了。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象征。
8: 对。
10: 再一个呢，我这个小便呢，一天是12-3次。就是都算上，他就有时候一点就得要去方便去。如果不去的话，或者一咳嗽，或者是走道急一点，或者一那什么，他就到裤兜子里了。这就是这样。
8: 对。
10: 哎，可是现在呢，喝完这以后呢，我感觉非常的好。4-5次到5到就也就是说顶多的7次。这是我欣慰的地方，也而且也没有说的，说往裤子里尿的这种状态了，没有。
8: 起码能够呢憋住了，而且呢能够。不出现这种的是动不动的尿裤兜拉裤子兜子里这种情况了，
10: 没有了这个状态，就根本就不说怎么就没有了这种了。
8: 尤其不少女同志有这个毛病啊，说咳嗽都尿裤子，夹不住尿啊，这个毛病呢，你说多大的病吧，它这是特别烦人，你跑多大的医院呢，这个病还不好治，
10: 不好治。 就喝了这膏以后呢，他就没有这个现象了，非常的欣慰。哎，这是。

0: 方面，再一个这是慢性胃炎，胃炎也好了，这心这就说这整个腹部吧非常的轻盈，也没有什么腹胀了，觉着不合适了，觉着难受了，没有了，吃饭之前吃饭之后也没有了。
1: 原来吃点饭咯咯楞楞的，老是感觉这个饭进去以后呢跟这个胃就不对付。
0: 对，就他老是胀呢，或者是这儿老堵的，老是不好。现在特别就跟没吃完了好多吧，也跟没吃的似的，就是特别舒服，觉得。
1: 哎，
0: 我现在觉得特别有精神，也有力。我今天上午刚上的那个通县回来买的菜，回来，一点都不感觉的累，就喝完了这以后。
1: 哎，
0: 所以说这个药酒一上来，我跟我老伴儿就商量，我说咱们买，我说买吧，他说买呀，你对你有好处你就买吧，说的。
1: 对，
0: 昨天我们就买
1: 了。那自己用的好的话呢，那你自身有体会的，那你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了，那一定要参加的。
0: 哎，是。
1: 这次拿着黄氏药酒以后呢，脑血栓的配合这个黄氏药酒呢，它这个效果要好的快得多。
0: 是。
1: 对，那活动参加上了就配合黄氏药酒呢开始治疗吧。用那么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
0: 哎，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0: 就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感谢您啊，为我们那个老年人那个办服务啊。
1: 别客气，
3: 谢谢啊，
1: 我先问问这个黄氏药酒自己争取到了没有？
3: 争取到了。
1: 争取到就咱
3: 们。给我送来了。
1: 哎，咱就不用担心
3: 了。现在
1: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很多患者没争取到的，可能都很难申请到了。
3: 行了啊。
1: 是以前就用过药的患者，还是首次用药的新朋友？
3: 用了好几个月了。
1: 嗯。
3: 那我就是嘛，我跟您说，我是嘛病情了。头一个就是那个心脏那个老哆里哆嗦，老那压不好受，那个哆里哆嗦那压。
1: 嗯，
3: 咱喝了这八九个月了吧？
1: 嗯，
3: 都那个都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3: 主要是那个血压原来是嘛的，高压高，低压低。有时候高压吧150，这低压吧才60多，就这样。
1: 嗯，
3: 哎，现在呀好多了。
1: 嗯，
3: 还有这个心脏吧哈也好多了。
1: 嗯，
3: 这有嘛事儿吧，也不那么害怕了，有响声也不那么害怕了。
1: 嗯
3: 好了。
1: 原来有点动静害怕，电话铃响也得吓自己那一哆嗦。
3: 啊，是那样，还害怕，还不愿意见人，还心特别烦还。咱喝完这之后，我觉得我自个儿好像也变了个人样子，原来不愿意见人嘛，也不愿意说话，就心酸吧。现在我觉得喝完这。脾气好像好多，不那么着急了，也不怕事儿，哎，光着急，人家还没着急，我就着急，就那样。
1: 火没有肝火没有那么旺了，心火没有那么盛了。
3: 哎，对，不再着急了。有时候我还劝老伴儿，你别着急，心太好了。
1: 我这回呢，
3: 我跟您再说我老伴儿吧。他主要是病是嘛呢？咱今年年初吧。他那个腿疼回来做个核磁吧。说是那个，腰间盘突出跟那个下窄。我说叫他喝吧，他不喝，他着急了都得，那就能管事儿了。我说得你喝的，别着急，慢慢来呗。结果回来喝半个月回就不疼了。觉得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前两天吧，我就不去听这个您讲这个药酒嘛，这么好，我一看那个嘛定吧，我就赶紧找那个魏老师，不就给定上了。
1: 对，
3: 行了，回来今天上午呢，我说正好就对你挣的药酒多好。今天早晨来了之后，他就看那个说明，他看完了，还真好还。后来我说的，我就给魏老师打个电话，魏老师那个，我说这个那个怎么喝呀？是他的这个病。
1: 黄氏药酒，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早晚的5到8毫升兑在黄氏膏方里。
3: 是拿咱那个小杯子那个量吗？
1: 小杯子量也用黄氏膏方那个杯子量也行。

0: 像它是黄石药酒那个盖儿、
1: 啊，就是拿这个杯量啊。
0: 对，黄石药酒那个盖儿量也可以。
1: 哦，那
0: 黄石药酒那个瓶盖儿，它本身的一瓶盖儿差不多15毫升。
1: 哦。
0: 每次给它来那么半瓶盖儿就差不多了。
1: 啊，得那个盖儿里头啊。
0: 对。
1: 他那个膏喝多少呢？
0: 膏他这种情况呢，先给他用10克就行。
1: 哦，好嘞。
0: 嗯、好吧。
1: 好好好。
0: 活动也参加上了，
1: 啊、
0: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
1: 哎，参加上太高兴了。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好，谢谢您啊，您注意身体啊。
0: 好，好，再见、
1: 啊。
0: 嗯。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聚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这是一个加速康复老慢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这个头一个，我想感谢您吧。
0: 嗯，
3: 您天天那么不辞辛苦，那么给大伙讲解，是我们受益匪浅。另外感谢这个我的孙俪这个李志老师，
0: 嗯，
3: 他挺辛苦的，也对我挺负责任的，或者您表扬表扬他。
0: 好，尤其这活动期间呢，确实场外各位老师非常劳累的。
3: 啊，对，我已经报完名了。
0: 这次报名申请到黄石药酒了。
3: 这次我已经申请了。
0: 哎呦。申请上好、
3: 啊、
0: 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这个足量用黄石药酒的机会了、
3: 啊、
0: 这就特别难得了。
3: 哎，对，我订一份吧，我订了一份。
0: 申请两个周期的黄石膏方能得10箱的黄石药酒啊。
3: 啊，对，
0: 光是10箱的黄石药酒价值呢将近19500多块钱。
3: 哎，对对对，能
0: 哎，咱们能够免费得着它了，非常的好。
3: 哎，对，所以说你这个辛苦劲儿，我听着爱花已经叙述了哈。我十分感谢你，感谢，
0: 不用客气，能帮助大家的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身体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听听。又加了黄石药酒。
3: 我年轻时候一直在这个铁路的设计部门工作。
0: 啊。
3: 说我的主要一个病就是肠胃不好。
0: 嗯。
3: 另外呢，他就总外夜。
0: 对对，总在外面工作的话，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吃饭他就不规律。
3: 哪儿都去，是吧？全国各地吧。我也跑过国外，援建，所以说这个胃特别不好。
0: 对，
3: 就最近这几年呢，就是过去了都说脾胃不和。
0: 嗯嗯。
3: 现在呢，就是主要是呢，是说那个胃窦炎。
0: 嗯嗯。
3: 也不反酸水儿。
0: 嗯。
3: 也不特别难受，反正总来说不舒服吧，啊。
0: 嗯。总结这个胃呢，它不是正常的，各个棱棱的吃点东西
3: 不
0: 舒服。
3: 哎，
0: 这
3: 个、的。
0: 嗯嗯。
3: 另外呀，我还有脑供血不太好。脑供血不太好，我头有点晕。
0: 嗯。
3: 另外前列腺嘞，什么便秘嘞、
0: 嗯，
3: 睡觉嘛，都有一些不太好的。
0: 哎，上了岁数，这各个零件都开始有点老化了。
3: 哎，反正这些几个毛病吧。
0: 嗯。
3: 咱现在都有改善。
0: 都有改善。
3: 这个胃基本不难受了。
0: 啊。
3: 头晕没有了，没有了。
0: 嗯。嗯。
3: 像前列腺嘞，什么便秘嘛，都有好转。
0: 啊，非常好。
3: 都比过去强这种。
0: 啊，你看，
3: 哎，我现在这样都光喝了，没像他们像吐了，都是肚脐下边三指那个地方，我没弄，因为要来考虑得都一瓶子，如果那么弄的话，恐怕不行。
0: 气海呀、关元呀这些穴位还没弄呢，命门呐这些地方都没有用过，
3: 没用
0: 啊。
3: 以后我再用了。
0: 啊，这次呢，足量的申请上了，外用啊、内用啊都可以结合起来了。
3: 啊，对，还有我老伴儿，
0: 嗯，
3: 我老伴儿主要呢，他就是。忧郁症，这睡不着觉。另外，他腿摔了一次。
0: 啊、
3: 腿大腿这两个胯摔了两次。
0: 嗯
3: 他今年80吧。
0: 嗯。
3: 那两次现在白天的话，就是以我为主，得伺候他。黑夜是孩子们值夜班。
0: 啊，你看这多不容
3: 易。您看呢？我现在老伴吃15克。
0: 15克的黄石膏方，把那黄石药酒，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给他加上那么5克左右。以酒饮药，以药行酒嘛、
3: 啊。啊，对对对。
0: 然后呢，配合起来以后呢，他摔这两次，这关节上骨关节这点损伤的话呢，应该好得更快。
3: 啊，谢谢您吧，啊，
0: 保重身体，老爷子。
3: 啊，好，谢谢。
0: 好
3: 好好，
0: 再见。哎，
3: 谢谢您，谢谢。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 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解决。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岭南大地，解锁讲究清身本真的粤菜。粤菜发源于广东，起源久远，融合了中原饮食文化与南洋海外饮食特色。因为广东气候炎热，人们饮食追求清淡爽口，主打原汁原味，清而不淡，是最懂食材本味的菜系。粤菜讲究有鲜不吃咸，有嫩不吃老，擅长清蒸、白灼、煲汤，食材选料精细，从不放重调料掩盖鲜味，追求食材本身的清甜。同时啊，粤菜涉猎极广，飞禽走兽、海鲜山珍都能入菜，食在广州可不是说说而已。白切鸡是粤菜的灵魂，做法简单到了极致，选用清远的三黄鸡，沸水浸煮至刚熟，过凉水让皮脆肉嫩，切件后蘸姜蒜酱汁即可，没有复杂调味，却能吃出鸡肉本身的鲜甜，皮黄肉白，肥嫩鲜美，是广东宴席必不可少的白切之王。还有广式烧腊，叉烧肉质软嫩，甜香入味，烧鹅皮脆肉嫩，肥而不腻，一口下去满嘴留香。老火靓汤更是粤菜精髓，用食材慢炖数小时，汤品清润滋补，鲜得沁人心脾。虾饺黄，皮薄透亮，虾仁饱满，一口一个鲜，是早茶里的顶流。粤菜不追求浓烈刺激，只还原食材本味，清鲜爽口，养生又养胃，藏着岭南人精致的饮食智慧。下期让我们走进福建，品味山海交融的闽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嘉诺，我们下期见。
0: 大美中国。
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0: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蓝色。
15: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白色。
15: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3: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橙色。
17: 消防城，
1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9: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9: 哇，都是我想要的。
2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9: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

抹一点药膏，歇个两三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儿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呀、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军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干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蒙医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加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最顶端呢一厘米的地方。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加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肝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

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冒，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肝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赛迦羚羊角角尖仙灵顶上珠。老蒙医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赛迦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一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它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仙灵顶上珠通顽固性干眼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一厘米，确切的说就这一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在古代能用上它的只有谁？王公贵族啊才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对付顽固性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20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迦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迦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

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

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二十尾丸这个药啊，可以说传承了得有千年了，它的精药呢都是塞加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藏珠和明目二十尾丸里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尾丸10多千，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着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3个火是什么？炎字儿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瘀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在《甘露四部》里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呢，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上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3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5天呢眼屎就少了，7天完全就好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淤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疫的。什么叫疫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疫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疫。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一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肝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呀、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眼睛治了三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肝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四味药加上金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啊、有没有数据呀、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肝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一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2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3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有效率达到多少啊？81.7%呀。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肝眼通道堵塞而起

0: 此方十之八九可愈。再说猛药一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干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三组，第一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二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三组呢50个人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肝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肝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肝眼同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肝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2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 40%， 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 90%， 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 40%， 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 90%， 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肝眼通道，但是他遇到顽固性的堵塞，他力量就不够啦。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翳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4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翳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肝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翳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翳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翳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总的有效率是80%。而且呢 停药两年之后啊，复发的只有不到8%。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肝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络得滋养。仙灵顶上珠，攻坚，明目20味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仙灵顶上珠到明目20味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三个地方。首先第一，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1厘米仙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肝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1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肝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20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更彻底。第三，肝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肝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20味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儿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方法的传承。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承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1厘米的赛加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25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肝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是黄斑变性，是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啊，包括是异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 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呀、需要尹老师帮助大家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5: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皮伤明目25未完呀，已经快4个疗程了。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的。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啊，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5: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0: 啊，
5: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 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这心里啊他才能有点的。
0: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5: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啊，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0: 啊，
5: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
0: 嗯，
5: 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得厉害。
0: 嗯，
5: 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
0: 嗯，
5: 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
0: 嗯，
5: 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0: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一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5: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
0: 嗯，
5: 说这么高的眼压呢，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坏事了，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
0: 嗯，
5: 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
0: 嗯，
5: 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
0: 嗯。
5: 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吧。
0: 嗯，
5: 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0: 嗯，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
5: 啊
0: 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
5: 啊
0: 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次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阻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5: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睫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啊，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但是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啊。
0: 对，
5: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呀、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

0: 后来呀，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1: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1: 对，
0: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了。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了，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0: 哎呦，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
1: 啊。
0: 自从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哎、嗯、
0: 现在左眼视力 0.7 了，能完全看清了、
1: 嗯、
0: 都已经快2个月了、
1: 嗯、
0: 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
1: 嗯，
0: 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睫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的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
1: 嗯、
0: 它也软和了呀。
1: 嗯，特别好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
0: 嗯、
1: 它里边均要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呢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
0: yes.
1: 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1: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猛药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的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0: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
1: 嗯、
0: 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0: 哎，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嗯、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我今年67了
1: 啊，
5: 有的白内障也8年了。
1: 哦，
5: 刚开始那两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儿，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1: 啊。
5: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这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四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得凑跟前，这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你看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脑袋肉都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这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1: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5: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的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这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的，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嘛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都摔过两回了。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啊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1: 您这白内障八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八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脚尖那一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八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这样您这白内障它就摆脱掉了。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5: 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1: 不客气啊，再见。
5: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
6: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两个半疗程的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1: 咱们现在是全国一药难求， 因为这个塞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猛药致眼奇方啊？
6: 我上次订了三个疗程。
1: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上珠和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你说还有呢，黄斑变性、飞蚊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而且平时又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管不住啊。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1: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6: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呢视力也下降。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1: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6: 对，出行吧，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没想到啊，你们的猛药致眼奇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呐不再犯了，飞蚊症呢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特别快。
1: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6: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七八米远，现在能看到吧三四十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1: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6: 对，
1: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6: 好的。
1: 啊，
6: 林老师，我就怕断药了。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吧。
1: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全能音乐人呢，包括词曲编录混都能一手完成制作，而且唱的也非常的好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邀请到了这样一位全能音乐人，他就是张黎。说到张黎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很陌生啊，那想了解他吗？接下来就跟着大白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0: Big 大人物，
1: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大白认为非常全能的一位音乐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黎，欢迎你。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黎，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吧，算是见面吗？对，
1: 算聊天嘛，很高兴跟大家聊天。
2: 对，很高兴跟大家聊天。
1: 为什么刚刚大白说我认为张黎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音乐人？因为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关于比如说李荣浩老师呀，关于什么 Ice Paper 老师啊，他们写歌从这个作词作曲编曲到制作再到所有乐器的这个演奏都是自己。然后大白也很惊喜的看见在我们张黎身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大白就认为张黎特别的全能。那其实我们挺好奇的，如此全能的你啊，最早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又因为为什么喜欢上音乐呢？
2: 其实也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故事吧。
1: 嗯，
2: 就是其实我以前最早的时候是学舞蹈的，因为我爸妈工作比较忙嘛。对，然后家里刚好有一个姐姐，她是舞蹈老师。
1: 嗯，
2: 然后寒暑假没有地方把我放，他们就把我丢到那边学习舞蹈。然后呢，就是之后又阴差阳错的，就是从舞蹈又转到了音乐。然后学着学着，可能觉得老师啊，觉得就这孩子也还行，对，这种感觉，然后就也是阴差阳错的坚持到现在了。对，
1: 哎，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学习音乐的小朋友小时候无非都会有那么几个经历，比如说琴童我们都知道这每天要练几个小时的琴啊，那包括学声乐的小朋友每天都要唱几个小时的歌。对你来说，可能幼时去接触音乐启蒙的时候最难忘的回忆会是什么呢？
2: 最难忘的回忆吗？
1: 嗯，
2: 应该就是上课和比赛的时候吧，因为可能爸妈工作比较忙那个时候，所以我就是一个人，比如说坐那种大巴，长途大巴呀，然后从南京去上海啊，或者说去别的一些城市比赛，然后说或者跟别的一些老师去学习这样，然后都是一个人，然后我觉得还挺，就是也不能说是就没有那种艰苦的感觉，真的。
1: 了解了解，其实就是更多时候去和自己沟通交流，它会产生一种可能有的人理解是孤独感，但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可能算是你一个蛮宝贵的财富，会给你更多这种自我创作的时间，自我思考的时间。
2: 对的，没错。
1: 哦，原来如此。哎，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你在，因为你唱歌非常好听嘛，那大家都知道你听了你的新歌之后，包括你这段时间的音乐作品，发现你在唱的上面确实是非常好听。但是大白发现呢，其实张黎最早最早技术行业其实从做配乐开始，所以我还是蛮好奇你对这个音乐性的创作来说你自己比较感兴趣是哪一趴，比如说对自己演唱旋律的创作，还是说其实你对所有音乐旋律创作都挺感兴趣的？
2: 其实创作旋律的过程还蛮享受的。对，如果在这个里面要挑一个最享受的话，应该就是人声的旋律创作吧。
1: 了解了解，
2: 其实都挺享受的。我做鼓啊做贝斯的时候都挺开心的，就是做写弦乐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痛苦。
1: 是，这多声部的乐器嘛。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你这个自己唱歌之前也很长很长时间里面都在做一些广告啊游戏啊影视的配乐，你觉得这一个板块与你后来去自己开始唱歌的话有什么帮助吗？或者说对于你整个艺术人生来说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2: 肯定是有帮助的。其实一开始也是为了养家糊口嘛，所以才选择去做一些配乐呀之类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发现其实在做配乐的时候，当时的客户群体他非常要求那种就是你要直截了当的把你的情绪给表达出来。因为配乐他更加关注的是一些情绪上的东西嘛，所以之后在做流行音乐的时候可能 你在抓情绪的时候你就会抓得非常的准确。
1: 嗯，了解。
2: 对，是这样，甚至你还要往回收一点才能、
1: 哦、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在帮别人制作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吗？其实有的旋律由人声来表达其实没有乐器表达那么好，还是说你觉得啊，这个得考验人声的质量或者是人声的技术要点？
2: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配合的东西吧。
1: 嗯，
2: 你有时候可能乐器你不能把，就是人声需要表达的时候就由人声来表达，然后乐器需要表达的时候用乐器来表达。对，有时候可能会要互相就是要谦让一下这种感觉。
1: 哎，所以你在棚里会，哎，我们假设来说，你会完美主义吗？
2: 会的，肯定的。我觉得每个制作人都会有一些完美主义，或者说是吹毛求疵这种感觉吧。
1: 那我们回忆回忆啊，有没有在和艺人合作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你监棚的艺人，你制作的艺人合作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还蛮有趣的点呢、啊？比如说，哎呀，怎么这么严格这种？
2: 有的吧，就是以前就是年少无知，不能说年少无知，年少轻狂，
1: 嗯，
2: 有时候情商也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就可能为了一些所谓的完美嘛，
1: 哎，
2: 然后我把艺人就是说哭啊，然后照顾不到当下的情绪，对，其实蛮多次的。
1: 是的，
2: 后来我也过有也不能说反省吧，就是稍微就是成长了一些。对，
1: 哎，所以其实不管是做制作人还是现在自己晋级做歌手，那在工作这个环境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和艺术是不断的掌握和精进的啊。那非常开心呢，刚刚聊了很多关于哎你的这个儿时的经历啊，你做制作人的经历，现在呢我们张黎也是自己成为了一个创作人，原创的音乐人啊，走上了大家的这个耳，走进了大家的耳朵里面。那比如说你在制作了那么多人的音乐之后啊，其实你相对来说会更客观的看待音乐，你觉得你自己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呢？
2: 我觉得我自己的音乐正在一种发展过程当中。
1: 嗯，所以你也在摸索 对吗？
2: 算是摸索吧。对，其实但其实我的心里面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了。
1: 嗯，
2: 然后就我觉得音发歌它可能是一种阶段性质，然后我现在还处于一种比较前期的状态。
1: 嗯，
2: 所以我希望我之后的歌曲能够有更多的情绪，然后更加大的张力之类的。对，
1: 了解，
2: 比较有期待了。Yeah，
1: 了解。那我觉得这也是粉丝朋友们包括听众朋友们对你最大的期待。那这样吧，哎，刚刚聊了那么多了，回归到你的音乐，今天第一个环节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歌曲，你会想要推荐什么呢？
2: 我今天想要推荐的第一首歌叫做从未。
1: 从未，哎，为什么想要推荐这首歌？
2: 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这首歌的情绪可能比较贴合现在的这个状态吧。对，这种氛围的感觉。
1: 了解。
2: 从未，然后歌手是张黎。对，没错。
1: 所以其实这首歌你说更贴近你现在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首歌是作为你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所有听众朋友对你来说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样的，是吧？
2: 对，没错。
1: 哎，那带着这个心思啊，我们一起在从未这首歌当中，哎，去找寻一下想要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人的一样个张黎。

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元立享九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97悦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97悦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97悦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哎，大白认为非常全能的音乐人张黎，欢迎你。
3: Hello， DJ 大白老师好，然后音乐 Big 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黎。
2: 其实前段时间你发了一首新单曲叫做哑谜啊，这首歌一发布呢，我们发现其实你的粉丝还蛮疯狂的去听的，然后慢慢的这首歌也变成了这个你不断攀升歌曲的第一名啊。你觉得这首歌你注入了什么样的力量，或者说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初衷和想法呢？
3: 初衷和想法吗？其实这首歌啦，它不是我完全100%创作的。对，它是一个还不错的朋友，然后创作的歌曲，然后他发给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哎，因为他一开始可能不是这种感觉的嘛，他可能是这首歌的30%的感觉。但是他给了我很好的灵感，然后又就他我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脑补出来了一段故事，然后只不过是我把这个故事又续写了一下，可能是或者我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面，我又续写了一下，对，完成了一首歌曲。
2: 了解了解。那其实哑谜这首歌我们发现啊，就是最近听着很多人会在这个评论区去评论说，觉得这首歌是一个临场感氛围感很足的一首歌。你觉得这首歌你想要带给听众的会是这样的感受吗？或者说你其实也有别的一些想法放在这首歌里面想让听众听见的？
3: 其实我是希望就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首歌 就是在我描绘的这个故事里面，大家要是能够联想到自己的故事，那就

0: 就成功了，对，这种感觉。嗯，
1: 所以其实你蛮期待和歌迷之间的共情，对吗？
0: 对，没错。
1: 哎，那你觉得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粉丝的共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会在这个网易云音乐包括 QQ 音乐等等的听歌的平台评论区会哎听完这首歌之后写自己的故事，你会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吗，作为你创作的灵感？
0: 嗯，会的。有时候有一些故事有一些评论其实还是蛮怎么说，就金句频出的感觉。
1: 哎，很有梗是不是？
0: 没错。
1: 嗯，哎，那你自己创作的时候会更多的去从个人出发，还是其实你是一个倾听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者主观人格的一个讨论啦。比如说有的歌手可能他只能唱自己的故事，但有的歌手有的创作人他非常善于倾听别人的故事并把它转换为歌曲的情绪。
0: 嗯，是的。
1: 你觉得你更偏向于？
0: 我可能偏向于前者吧。对
1: 哦，所以其实你对你自己故事讲述会更独到一点。
0: 对，是的，因为可能也是一个歌手或者说一个创作者的阶段吧，先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先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或者说因为我是想用音乐记录一些东西嘛。
1: 嗯，
0: 对。然后前期的话先把自己的故事讲完，哎，那可能之后就要开始讲一些我听到的故事了。
1: 了解了解。所以而且在第一环节的时候有跟听众介绍张黎自己，其实觉得哎，在因为有这个影视创作和游戏创作音乐的这个经验嘛，那他在创作个人歌曲的时候他会更加的知道怎么样把这种情绪啊这种情感加入到歌曲当中。那我们也很期待了能够未来听到更多更多代表你张黎的歌曲，能够能把你介绍的更完整的歌曲出现。那第一环节有说其实刚刚有说啊，这个哑谜这首歌嘛是和朋友一起创作的，那其实我们也挺好奇你私下会不会比如说类似有那种创作兴趣小组，或者是大家一起喜欢写歌的会经常聚在一起写音乐这样。
0: 嗯，会有的，因为身边的音乐人朋友很多嘛。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不是那么刻意的说比如说下午出来喝杯咖啡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晚上出来聊个天啊，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开始创作了。
1: 了解了解。哎，可能会不会像是那种比如说聊着很 chill 很放松的时候啊，某位好朋友或者是你弹起吉他或者钢琴，然后突然有人冒出旋律这样。
0: 对，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或者就是说可能聊天聊得好好的，吃饭吃得好好的，
1: 嗯，
0: 哎，我最近写了一首歌怎么怎么样，
1: 哦，
0: 然后可能大家就会分享。对，
1: 哎，这确实是一个还蛮美妙的一个环境啊，因为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哎，大家会想说，哎，以自己的爱好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了。而且在私下的生活中，也有和自己有相同爱好的朋友可以去交流和沟通。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啊，那都有这个创始的时刻。对于你个人来说，你更享受一个人的创作，还是和大家一起创作呢？其实这个有点像MBTI 的那种你是更外向人格还是内向人格的一种讨论，在创作这件事情上。
0: 其实这是一个稍微有点矛盾的命题，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感觉创作这种东西你还是需要有集中力的嘛。
1: 嗯嗯嗯。
0: 如果有两个人或者说多个人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不会那么太集中。
1: 嗯，
0: 但是呢你跟其他很多人在一起创作的时候，你的灵感又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会
1: 迸发
0: 跳脱。对，你会跳脱出你平时的那种思维逻辑。嗯，对，有可能别人会给到你还不错的灵感来源。对，因为大家集思广益嘛，那肯定
1: 是
0: 对，人越多那种灵感越多，这种越丰富。对，
1: 那这样听出来张黎是一个很听劝的音乐人呢。
0: 算是吧，算是吧。
1: 那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毕竟这个你是做过制作人的嘛，那在做歌手的这个过程中，在做音乐人这个过程中，其实很难去把控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你能把这个答案回答出来，就说明其实已经掌握这个能力了。好，那我们来聊聊两个身份的不同吧。现在是为自己写歌，那之前更多的是服务于作品啊，服务于电影，服务于其他艺人。你觉得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你又是怎么适应的呢？
0: 其实一开始的话是不太能察觉出来的，因为就是写歌嘛，然后唱歌嘛。但是最近开始慢慢有那种
1: 不同
0: 的感觉。对，很微妙的那种感觉。没错。
1: 嗯，
0: 因为制作人的话可能怎么说呢，让我想一想啊。就其实做歌手，作为歌手的身份，然后站到台前来给大家表演，然后甚至又是表演自己。

0: 创作的作品，还是一件蛮爽的事情。
1: 是的，
0: 对，他的心态会不一样。
1: 嗯，
0: 有时候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你在制作人层面无法表达的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你作为一个歌手站在台前了，那你就需要把你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你想要对听众或者观众说的话，你能通过表演的方式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身份上的不同。对，
1: 嗯，而且在表现力这个课题上面还要不断的精进自己。
0: 没错，就是其实身份已经不同了，所以你需要就是更加专精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职业的感觉。
1: 哎，那我们就想起你小时候学舞蹈的经历有可能会帮上你哦。
0: 其实已经早就忘光了啦。
1: 是啊，当然我们开个玩笑啦。其实大家也会更期待这个，除了是全能音乐人之外，更是一个全能艺人的张黎走在大家面前，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子期待自己的。对，所以我也会努力的。
1: OK， 那第一个环节呢，我们听到的歌是张黎推荐来向大家做自我介绍的一首歌，叫《从未》。那第二首歌，你觉得你想要推荐什么来代表，比如说在第二个环节想让观众更一步了解你的歌曲呢？
0: 第二首歌呢，其实因为上一首歌稍微有一点点小伤感嘛，所以第二首歌我就想分享一首稍微开心一点的歌。对，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也正在》。
1: 我也正在，哎，我发现你歌名还挺有趣的。这样我们先来听歌，下一盘我们来聊聊这个歌名的问题。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一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砖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茎。

0: 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羽，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一到五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五月、六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Music Big Bang，
7: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ig Bang， 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全能音乐人张黎，欢迎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黎耶。

0: 第一环节推荐的歌曲叫《从未》，对吗？
1: 没错。
0: 然后第二个环节又推荐另外一首歌，哎，叫什么来 ？Sorry，
1: 叫做《我也正在》。
0: OK， 啊，第二个环节推荐的一首歌叫《我也正在》啊。两首歌，大白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两首歌好像它的歌名都是一个未完成句啊，是一个半个句子的样子。你能跟大家透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取名字吗？它会像是那种开放式结局的意思吗？
1: 对，其实我发现那个大白老师还是一个非常有，就是，哎，有那种敏锐的对情感的这种捕捉的能力，对，
0: 上升到情感了，哎，很开心啊，你能表扬我。但是我们还是挺好奇的，为什么会想到这种半句式的创作形式呢？
1: 因为其实这种标题，你看似可能就是哎，话说到一半这种感觉，嗯，但其实也是算是精心设计的感觉吧。
0: 嗯，
1: 对，然后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私心在的啦，然后也希望有很多人能够哎看出来，哎，这个名字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对，所以我刚才
0: 我看出来了，
1: 对，很厉害，对，这种感觉。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听众朋友们能够去发现到你音乐魅力所在的。其实所有的这些未完成句，去补充的那个部分，就是你的听众。我认为，
1: 没错，对，我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美好的事情发生。
0: 对，因为就像你在第二环节跟大家聊的，你的音乐，第一环节要跟大家聊的，你的音乐其实更多的想让，你的听众朋友们，喜欢你音乐的朋友们去填补这个故事，或者是去把它转换到自己的故事。那我认为这个未完成句可能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听众啊，不同的各自的故事，有可能是比如说，我已经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个然后怎么样就是大家的故事。我已经干嘛干嘛就是你给大家听的这首歌，我觉得很巧妙。
1: 是，
0: 而且我认为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人能够 get 到你这个点，好吧，和你的这个听众之间的共情。
1: 对，我也希望能够就是这种歌名能够有更多的互动性。对，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朋友问你在干嘛，我在吃饭，哦，我也正在这样分享一首歌给他，这种感觉。对，
0: 非常好，非常好。哎，那刚刚其实聊到了张黎现在是一个全职的音乐人，那自己走向台前之前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和别的艺人做合作，和一些游戏和电影做合作。那在你的制作人生涯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哎，我写了一首歌，或者是我编了一首歌，我觉得哇，好适合他，我好想和他合作，这样的人有没有？
1: 其实我想合作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聊聊看呢。
1: 那肯定就那我就往大的聊好了。我很想跟周杰伦，
0: 哇塞，周杰伦很少唱别人的歌哦。来来来，大胆说出来好吧。
1: 就是合作嘛，既然已经聊到合作了，那肯定就是做做梦嘛，因为做做梦肯定也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0: 嗯，
1: 那肯定是想要跟一些优秀的前辈合作，是，比如周杰伦、陶喆都是我想合作的目标。但是呢，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我也算是一个创作新人嘛，
0: 嗯，
1: 然后我也希望跟我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创作新人，或者说是歌手啊也好，
0: 嗯，
1: 然后其实最近也有在跟他们私下在创作一些歌曲了，可能不久的未来就有可能会能够听到。对，没错。
0: 哎，是不是你自己除了参与制作和创作之外，也会有参与到演唱的部分？
1: 对，没错。
0: 嗯，我觉得这样子是大家能够到认知到你这个创作之外啊，包括你个人魅力以及你更多的一些，哎，我唱功上的魅力这些东西。因为大家如果去听这个张黎的歌曲，你会发现啊，他的音色和他唱歌想要表达的情绪也是很足的。就好像如果你是从一个创作者去转型到歌手，可能有时候你会疑惑我怎么样在演唱当中去表达自己情绪，但这一点我觉得张黎是非常成熟的，大家可以去在各大的这个音乐平台上去搜索一下我们张黎的歌曲去听，好不好？好，来，我们下一个话题啊。其实刚刚聊的更多的是关于你的创作和音乐，那接下来即将，因为我们说2022年应该算是正式的出道，作为音乐人自己唱歌去走上前台，你觉得对你自己未来你会有更多的期盼会是什么？
1: 肯定是会有期盼的。对，
0: 嗯，
1: 对，
0: 有没有希望？
1: 这个怎么会
0: 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希望？比如说我想要来一个万人演唱会，或者是我想来一个全国巡演，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对，其实这样的期盼会有很多很多了，然后也会有很多就是对于未来的抱负嘛。
0: 嗯，
1: 但是近期的目标的话，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就华语流行音乐乐坛这种感觉，能够把我的名字稍微

0: 留在这里，这种感觉
1: 能
0: 够在能
1: 立足，是不是？
0: 对，能够有一个对立足之地，这种感觉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的感觉。
1: 哎，是不是？那其实最近我们发现这个也有很多音综啊，是不是？这个一年来就会有很多音综出现，未来会不会希望自己也在音综当中向大家师傅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0: 那肯定是非常希望的，对。
1: 哎，经纪公司听到了啊，
0: 压力给到索尼音乐。OK，
1: 是是是，好，开个玩笑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不管通过任何方式，有更多的人听到你的歌曲，好不好？那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其实我们也蛮期待你接下来会出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演出，能不能小小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呢？
0: 嗯，让我想一想啊，音乐的话。
1: 说能说的哈，
0: 好的好的，就是接下来就是如果是听过我歌曲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对我的音乐有一个最近的音乐吧，有一个怎么说固定的认知的感觉，对，
1: 唱情歌的会不会？
0: 对对，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说我接下来的音乐可能会稍微有张力那么一点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跟身边的朋友，刚刚也讲过嘛，跟身边的朋友一起合作，来推出一些可能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一点的音乐，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对，也希望大白老师也可以多多支持，
1: 还一定要多多支持，是不是？要挑战一下自我张力，未来是不是想挑战一些不同的风格？因为我们有发现你之前有合作，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黄礼格，有没有不同的这个风格都有合作过？
0: 是的。
1: 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大家也更期望出现更多的一些风格选项，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全能音乐人，我们都知道对标的人物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周杰伦，有没有 Ice Paper， 然后还有李荣浩，作词作曲编都是一个人完成，然后还能让大家都喜欢。我觉得大家是对你寄予这个厚望的，我也希望有一天大家真的能够看到你非常完整的实力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是的是的，谢谢。
1: 那其实最近发布的这张专辑呢叫张黎，也是你同名专辑嘛，那我觉得是一个敲门砖啊，向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现在这个阶段想给大家听什么样张黎的歌曲。那在专辑中挑今天的 ending song 吧，最后一首歌
0: ending song 嘛，
1: 嗯，
0: 非常的纠结啊。
1: 哎，所有的歌都想让大家听，是不是？
0: 对，那我肯定是想要推荐张黎这一张专辑，对，因为它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张专辑，然后它也是也一种写日记的方式，对，用歌曲来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琐事吧，对，上面，让我想想吧，那最后一首歌就推荐专辑当中的叫做《不适合》，好了。
1: 终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但是这个完整的句子既然是不适合啊，当然了，在人生中有很多的不适合与适合了，你来理解理解，你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不适合是什么不适合。
0: 这首歌吗？如果只讲这首歌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在工作的这个经历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跟你讲，哎，你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否定，对，然后可能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首歌它是有反转的啦，它最后有一些小小的反转，对，然后它具体是怎么样反转的话呢，我希望各位听众能够自己在那这首歌里面找到答案，对，没错，
1: 是不是？哪怕到节目最后，
0: 没错，然后也希望你们大家在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别人说你不适合你不要听，你只要关，你只要 follow your heart， 对，你只要自己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坚持下去就行。没错，
1: 这个情绪价值已经带给各位了，具体故事怎么写，大家在歌里见分晓吧。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听众朋友们自己去在歌曲中品出的故事啊。那再次感谢张黎做客音乐笔榜，非常开心能跟你聊天，希望你未来的事业能够顺风顺水，专辑能够大卖，好不好？尽快的开上你的万人演唱会。
0: 好的，谢谢大白老师，借您吉言。
1: 好，这里是音乐笔榜，我们来听歌，我们下周再见啦。
2: 最近怎么样？很久没有你的消息，看你朋友圈也很久没有更新，许久没有动静，难免有些担心，好吧，怪我没主动联系，确实该自我反省，按时作息记得注意，听说你在忙着筹备你的专辑，怎么就选择这条路了，总是有人问你，试着回忆却不知

转眼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经历过了许多，却又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无意义的熬夜，深夜的失眠，一切都没变，却又好像一切都在改变。

终于也学会报喜不报忧的谎话，也曾被功名利禄世俗推着走，也看过乌云密布和他牵过手，脾气胜出，失败才是青春，自我安慰使我装作聪明。

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

0: 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9-7月商城活动价值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5: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6: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5: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7: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5: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8: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1: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使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见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3: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4: 97医院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97医院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97医院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97医院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

0: 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Coach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9-7月商城活动价值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Runway》，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Runway》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使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渐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意，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意，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5: 3、2、1，
2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 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一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映，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巾，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

0: 常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没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没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视，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禁中者，门户有禁，非市域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 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张国荣身为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他的经历和成就已经无需赘述，那些留在光影里歌声中的经典会一直温暖我们的记忆。张国荣，共同度过。
1: 谁行眼睛熄了灯，回望这

0: 一微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没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没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饰，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沉行

0: 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尽忠者门户有尽，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尽忠。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名尽，当时避之，故曰省忠。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事，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

0: 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保眼纸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

那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阳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葬、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阳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阳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阳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阳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阳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阳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1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1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
我要四份。

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个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就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了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了，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有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两三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

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啊，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的都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那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哎，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儿，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儿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又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
我说你这样啊，

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吗？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吗？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啊，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啊，大补正气，

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

0: 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胎盘，那就是整个阳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阳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阳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啊、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o.1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优研诺。那这个阳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阳内胎优研诺阳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支。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支158，一支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支，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支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孟非老是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精，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

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它支撑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它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祛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100%，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你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呀，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那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那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给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

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夜。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5脏6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5脏6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

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羊内胎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羊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羊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羊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羊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羊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羊胎盘，哎，就是这个羊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羊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一天两只羊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啊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啊、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在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了。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啊，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

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昏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一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六支，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一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

0: 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1支，你忘了下午3点1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羊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2: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2: 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羊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羊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症，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啊。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上，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这人呀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该
2: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1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
2: 对，
0: 你就放心吃，一天一吃，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嘞，
0: 祝您健康，
2: 再见。
0: 嗯，再见。
1: 听众朋友们，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

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

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就要分儿哧分儿哧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她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1份。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

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了，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优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两三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

害的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那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他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耽误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哎，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哎，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服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儿，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她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啊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求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

心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

0: 第二个再交金融税，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一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优颜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颜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六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六只158，一吃折合26.3呢、啊、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只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

0: 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取血。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精，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 它不凉，哎，适用力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啊，增强免疫呀、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那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 从小放牛娃，

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呀，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了。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一想，他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他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他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

当师傅给开的，就是这阳台盘，哎，就是这个阳台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一天两只阳台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啊，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儿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呀、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两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阳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儿。”

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的，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的，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羊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

0: 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只阳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阳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莫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莫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2: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了好几次
0: 啊，
2: 情绪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症，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对人家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该
2: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
2: 对，
0: 你就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嘞，
0: 祝您健康，
2: 再见。
0: 嗯，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应急常识三六五。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4: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9: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饮食
10: 啊。
9: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研究显示，在一段伴侣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越容易一起变胖。那幸福啊，让人膨胀的背后，其实科学家还发现了许多的细节。
10: 这就是幸福肥的密码啊！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啊，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会长4.5公斤。研究就说，这个显著增重的原因就是你两个人开心了啊，零食摄入量就增多，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从而导致肥胖。
9: 是的，除此之外呢，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
10: 啊。
9: 比如说瘦人和胖人在一起了，最终这个瘦人也会变胖，
10: 所以他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9: 对，据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了32年的研究显示啊，肥胖会在夫妻之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外一方，那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也就是丈夫的因素更多一些。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
10: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吃劣质碳水的问题，因为碳水的摄入它直接影响生物年龄的。但是关键不仅在于摄入总量，更在于碳水的质量。换句话来说，碳水吃得差的话，人更容易衰老。
9: 我们来看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表示，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杂豆类、水果，都堪称为优质碳水。而像

0: 蔗糖、果葡糖浆、玉米糖浆等添加糖，几乎只提供热量，缺乏膳食纤维，属于劣质碳水，可以通过以下机制直接或间接让机体显老。
1: 首先就是精致碳水，像精米白面，像甜点蛋糕这样的精致碳水，它会在让血糖在短时间内就达到峰值，那为了降糖，机体就会反复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这样一来就干扰正常的代谢，反而加速了各类细胞的老化。
0: 其次呢，就是纤维太少。那膳食纤维呢，是我们肠道内有益菌群的燃料，碳水质量低意味着膳食纤维变少，那拟杆菌等数量大大减少，就无法压制有害菌，于是你的肠道就开始发炎，随着血液循环到全身。
1: 最后就是废料的累积，激活了各种各样的炎症，这些添加的糖的这样的劣质碳水，它就会引发比如说像血管硬化呀、关节僵硬啊，这种是不可逆的损伤，还会激活白介素等六等炎症因子啊，就形成了衰老、炎症、疾病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闭环。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的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依然没有找到。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到18号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一定要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了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1: 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
0: 前不久，在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手机靓号是指重叠数字或者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为其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被赋予了附加值，交易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在社会层面，一些人将手机靓号视为身份的象征，愿意花费高价购买，也有个别买家专门投资靓号，用于转售牟利或者是增值收藏，由此催生的二级市场交易其实暗藏风险。
0: 近日呢，在北京二中院审结了一起因手机靓号无法正常通话引发的电信服务的合同纠纷案，我们一同来关注。
2: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靓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4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3: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

0: 向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靓号手机卡。
1: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靓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2: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1: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0: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1: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0: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1: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0: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1: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3: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0: 小东方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又和这个打工人息息相关。
0: 今天是周一啊，打工人一定要拿出气质来啊，拿出精神来。当然很多人的这个精神会败在遥远的这个通勤道路上。
1: 很多人就跟我说，就是可能我们上早班因为时间特殊嘛，比如住台里面或者出门比较早，但是大部分人比如说他7:50、8:00这个时段出门，基本上到单位已经消耗了整个所有的体力和精力。
0: 吃的早饭都浪费在那个路上了，整个心情都不好了。
1: 对，因为早高峰的通勤，我觉得如果大家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拥堵的路段，或者说你这个时间正好没卡好，那你这个通勤路我觉得除了包含这个公里数之外，也要包含这个时间，
0: 漫长的心态，漫长的时间，心态上的折磨。你的通勤路究竟有多远，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
1: 到底有多远呢？
0: 山长水远那么远。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进入到五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4: 听，这是城市的

0: 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0: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 早高峰来了，
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国内。
3: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了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
3: 那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的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那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可以有效地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2: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的抗爆性、燃油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的燃油市场比较多的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的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到省内，来关注到滇超。近日啊，聚焦云南本土足球文化的纪实作品嗨滇超新书首发式在昆明滇池书城举行，活动以人民的滇超、好玩的足球为主题，全景展现了滇超联赛的蓬勃生命力，深度挖掘云南足球人文底蕴，为全省的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再添鲜活样板。
2: 该书也获得了云南足坛的鼎力支持，云南足球的名秀云南玉坤足球队领队何云群、云南玉坤足球队队长赵宇豪、前锋韩子龙纷纷倾情推荐，并高度认可了该书记录赛场热爱、承载故土情怀、传承足球精神的重要价值。
3: 据了解，本书作者黎维以把足球踢进云南的烟火里为主题开展了创作分享，为真实呈现滇超全貌，他也走访了云南的16城，深入各滇超赛场，近距离地记录到球员拼搏瞬间以及球迷的热爱坚守，挖掘藏在市井烟火当中的全民足球情怀。真诚细腻的创作心路分享，让现场读者也读懂了这本书的温度和力量。
2: 现场球迷代表也登台分享了个人与滇超相伴的温暖故事，质朴真挚的发言生动诠释了人民的滇超的生动内核，展现了云南本土足球的浓厚氛围。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减肥的话题啊。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日程，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啊，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共同来关注。
4: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5: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4: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泰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剂恶化。
5: 替尔伯泰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再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4: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泰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5: 药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

0: 是非常危险的。
1: 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2: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替尔伯肽，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这些网红减肥针究竟是什么？是否真的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3: 医生介绍，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4: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在控糖的同时呢，能够有减重的作用。它主要的作用机理，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第二个的话呢是延缓胃排空。
3: 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2: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要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4: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3: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4: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3: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0: 马格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啊。
1: 是的，大象新选商城最近是520的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买520元，立享9折优惠。而且我们也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仅需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不亏。
0: 是的，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给大家主推了很多这个大牌的化妆品啊。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鞋，昂跑轻量休闲鞋。这款鞋呢是属于还挺高端的，它的官网售价每双是1000多的，但是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520这个活动，一双就是599。这是一个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它就是轻盈缓震、舒适贴合是它的标签啊。上脚那种彩云感非常的明显，然后它有一个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充分分散足底压力，这就导致我们久站或者暴走的话都不会累脚。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是36到45，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种服饰都很好看。
1: 是的，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呢，还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那这个三件套呢，它包含了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的面霜50克。那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大家去查一下，叫1500加。那咱们大象新选的520活动，这款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三件套无论你是自用还是送人，这个性价比都直接拉满。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去看一下这个。

0: 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真的很划算。
1: 是的，那么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心选啊，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关注公众号啊，我们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

0: 今天这个话题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他上班是要从安宁沙到广福路，所以他是单程通勤是33公里。他说我司应该没有比我更远的了啊。不过通勤路虽然远，路上的风景还挺不错。你看他欣赏风景的时候，心态很稳。
1: 哎，小五月是住在安宁是吧？
0: 应该是。
1: 对，他上他是反过来的，
0: 反过
1: 来他是来城里面来南市区，沙到广福路上班。
0: 天爷啊，33公里啊！
1: 好，小 B 说真的超过5公里。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我目前通勤是15公里、开车大概20分钟。哎，15公里20分钟，说明他应该走高速啊。
0: 我们家到这边，你看北市区杀过来
1: 30多，
0: 也是30多。如果不是住在台里，真的没有办法赶这个早班，那得几点出门啊？
1: 早上还好，但是就是如果是在高峰期的话
0: 不敢想象。
1: 对，仙女不讲，她说我以前通勤7公里太累了。
0: 7公里就累啊，7公里还好啊。
1: 哎，但他如果是城区最拥堵路段，7公里，他说起码50分钟。你看看，这个就是城区道路。其实我是宁愿走二环和高速
0: 啊，
1: 我觉得高速哪怕15公里以上、20公里以上，我都觉得还 OK 的。
0: 事实上，如果方便的话，地铁是最快的。只不过昆明这个地铁线铺的，就是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很多人其实就坐不上地铁。
1: 你看小柠檬太好笑了，他说我觉得最长2-3公里可以了。我一般就喜欢找1.5公里左右的公司单位，
0: 一定要离我近的是吧？好运连连，哎，好运连连看法和我一样。他说现在地铁、公交就方便，不要计较路途太远，主要是能发工资就行了。
1: 这个还引发了一连锁大家工作的心态。
0: 是的，是这么心酸的吗？
1: 真的，通勤路决定了你上班的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和，
0: 是，
1: 对吧？是。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分享哈，来说说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
0: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您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信息啦。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啊，说反了，我们可以收到您的信息。
1: 对对对，图片文字。
0: 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之后，来看一看7:30的路况。

0: 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到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我们小伙伴早晨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使用度指数1.23，部分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还略微拥挤。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快速系统上经过昆曲高速，沿小庄小坝石闸立交先驶往寿关，机场匝道口大顺立交桥路段行车早高峰形成。昆石高速出厂方向一波行车高峰在寿关枢纽、寿关限高、寿关加油站附近路段形成。车北呢滞留在二环南路上层福德立交桥附近，过了寿关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西二环北向南蕉岭路出口先驶明波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形成。主城区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施工的潘家湾路口经过昆师路口行驶往潘家湾路口施工围挡，车道狭窄，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呢有点重，有点堵。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师昆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驶过民权村立交桥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通畅。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行车的高峰呢也逐渐形成，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石龙路口锦绣立交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4: 因电力部门需要对 G85 银昆高速重庆至昆明方向盐津县境内登甘堡大桥输电线路进行施工作业，昭通高速交警将于今日8:00至9:00在凉风凹一号隧道入口对重庆至昆明方向车辆，在 K1583 100米处对昆明至重庆方向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歌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哎呦，夸老哥，掏了个掏啊！最近吃桃子吃到这个醉酒不是，眼红心累啊！
5: 哎，没啥啥了嘛，哎呀，你是吃了多少桃子啊？
7: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5: 哪呀，一是桃子还分种类个？
7: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5: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7: 咋可能？扁桃嘛，你看你是吃过了吗？就是爬头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5: 哦，这个没吃过了，可能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的哈这个爬头嘞？
7: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你上能挂么娘娘的爬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爬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爬头了。
5: 么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7: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7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8月下旬成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9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铁毒钩。
1: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血桃，可是汁水是血色那个？
0: 万宁家哥，这个血桃有两个血，一个是鲜红的那个血，一个是擦麻的那个血。红色血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瓤鲜红色。它那汁水来下血压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产熟，白颜色的血们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十到十一月份产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1: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0: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它冬桃呢。
1: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那么如何避免老年人骨折的发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
4: 老年人需格外加强预防摔跤意识，防止跌倒是预防骨折的关键措施，包括重视原发疾病的治疗和控制，比如眼疾、心血管疾病，养成随身带和使用拐杖的习惯，去稍远的地方需要有人陪同，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时减少活动，并有家人陪护。老年人经常出入活动的区域保持通畅，如房间内、楼梯口等，避免放置障碍物，以防老年人被绊倒。其次，要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提高骨密度可以这样做：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为基础，辅以补充适当的钙、维生素 D 等营养物质，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平衡训练等活动，尽量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如长时间的低头和斜靠等等，从而保持身体处于平衡且稳定的状态。
3: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8: 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是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按照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那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1: 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
12: 老百姓就不用来回来去的跑了，那并且呢，这个长期处方呢，它是不纳入这个基层的门诊次序费用的统计的，所以基层在去开具这些药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压力和负担的。那老百姓也得到了这种便利和便捷。
11: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

0: 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1: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居民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的一个长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2: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也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我们继续来关注。
3: 你在小城市居住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县级城市都要开始体检了。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就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市这个建制的地方都要体检。这就不仅是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是打通四层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再次，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城市到底怎么体检？核心原则只有12个字：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就是告别过去城市改造凭经验拍脑袋的模式，杜绝无效整改、面子工程。各地会结合自身短板，开展专项筛查，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同时建立闭环机制，做到发现问题、整改解决、复盘评估、长效巩固。最后，别看体检的对象是城市，看似只是一个治理动作，但最终利好全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老旧房屋隐患逐一排查，小区配套查漏补缺，街区拥堵精准疏通，城区短板逐项补齐。体检过后的城市更新不是粗放改造，而是精准对症治疗。因此，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再来说一说蚊子的话题啊，今年关于蚊子早早来袭这样一个话题一再被提起，疾控专家提醒大家，防蚊一定要趁早。当前呢，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将增加，一起来了解。
5: 5月13号，无锡最高气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达到36摄氏度。无锡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自5月10号起，无锡市日平均气温已连续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达到气象学入夏标准，且未来一周天气和气温均保持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气象部门判断，今年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与此同时，不少市民都在日常生活

0: 中感受到了蚊子的威力。家里、水边、草丛旁，蚊子的身影不时可见。无锡市疾控中心自五月起就开始了伊蚊的专项监测。
1: 蚁蚊它的卵它可以越冬，后面温度在升高，然后它的一个密度的话会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当前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七孔啃亚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将增加。传播这两种疾病的正是无锡本地常见的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为此，疾控专家提醒市民务必早做防范，
1: 使用一些蚊虫的驱避剂，我们涂抹在自己身上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然后住宿的地方一定要确保它有纱门纱窗，然后我们睡觉的地方可以装蚊帐。
0: 花蚊子的卵生存能力极强，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能孵化，因此市民可以多留意小区和家中的卫生死角，尤其是及时清理积水。另外，一旦出现突然发烧、关节痛、起皮疹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暮色千里来跟罗西打招呼啊，今天不是罗西的班哦，你就是后天你可以等到他。
1: 他发了个罗西，但是跳出来的是罗西高速啊，纳瑟峰海收费站之八大河段
0: 哦，这样子啊，
1: 有这个高速，
0: 我还以为他专门要找西哥、
1: 啊。不是，我感觉他应该是找西哥，但是我们不是后台你可以查询高速的那个关键词前两个字，
0: 啊、
1: 就跳出了罗西高速公路。
0: 我们的 AI 太智能了。
1: 对，
0: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
1: 是，
0: 就是说打工人的辛酸啊，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没错
0: ，Cici 他从学府路到长水机场单边29公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呢是可以就是搭地铁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一小时的通勤。如果地铁的话，你在地铁上可以看看书啊，听听音乐，我觉得还挺休闲的，比开车要那个好一点。开车真是血压飙升啊，尤其早高峰的时候。
1: 对，你看他单边29公里，其实跟我们从市区到成贡差不多。
0: 差不多，嗯。
1: 莹莹说：“思雨、张莹，早上好。我之前在私家营上班，离家就3公里，
0: 挺好啊。
1: 哎呦，早上跑个步啥的。
0: 对，
1: 啊、现在他就单位变到关上了，每天往返40公里。他说骑电动车手都骑酸掉，
0: 真手都是酸的
1: 啊。为了生活没办法，他说特别害怕下雨天，觉得自己老惨了。
0: 是下雨天，尤其或者是冬天，一定要全副武装。我以前是从那个北市区骑到我们潘家湾嘛。
1: 哦，
0: 单边。”单边也挺远的，然后呢就要全副武装，我车上那个后备箱装各种东西，比如说冬天你要帽子、口罩、耳罩、手套要全套，然后呢夏天的话你一定是雨衣，各种你要搭在那个车上，一有雨来马上套起。
1: 哇，所以你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都塞满了，
0: 塞满
1: 各种神器，
0: 各种使用心得我都牢记心中。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雨特别大那段时间，昆明老是内涝嘛，我就是早上少数可以到岗的主持。
1: 对，
0: 其他人都是被弄在路上，没有办法。但是我的小电单车就可以乘风破浪，趟着水就去了。
1: 你是可以直接是潜水着过来。
0: 哇，我那个车直接是趟着水，所以我是穿雨鞋，各方面全副武装。
1: 电瓶都没问题吗？
0: 就是如果你速度够快就还好。
1: 哇，
0: 因为我
1: 真的
0: 不是那种，我不是那种小轮的那种比较大的那种，我的那个电动车是像自行车一样，它很高的。
1: 哦，那不错，
0: 所以它可以乘风破浪。冲到台里，
1: 不错，你那辆车真的。
0: 所以那几天就是我一个人在坚守，什么节目都是我上，人家来不了。
1: 好像是我之前也有遇到，就是来顶班，就是因为主持人家门口内涝严重，
0: 就是出不来嘛，
1: 车都被淹了，
0: 是划着船出来的那种。
1: 好，独特的夏天说，我每天42公里来回，有公交车直达，
0: 那还好，
1: 哎，有公交车很好。
0: 对对，
1: 嗯，金俊说，下周报到新工作，通勤1小时20分钟，他说了下工资，扣完五险7000左右。有一个月有6天休息，然后我部门倒闭的公司以前坐车半小时，虽然一个月休4天，但是工资要更高一些
0: 啊，要上万块，那这样的话，宁愿少休一点啊，
1: 但是要把通勤费也要含在其中
0: 啊，
1: 对吧？
0: 看 Gant， 他是15分钟到30分钟通勤，这是算是很幸福的。
1: 对，
0: 他说如果通勤，他是觉得这样，他跟刚才那位听友不想法不一样。刚才那位说你离着3公里，他就嫌远了。
1: 对，
0: 但是 Gant 说他觉得如果太短，通勤。

0: 距离太短的话，他觉得生活和工作会分不开。
1: 哦，是的。
0: 但是如果长了又太累，他的理想通勤时间呢，他觉得20分钟左右，而且呢，上下班的路上呢，就把工作的事情过滤掉。
1: 哎，我跟他是一个心态，
0: 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1: 我最早那会儿在成功租房住嘛，我每天下班都觉得班味很重，就是觉得离家过近的话，我就脑海里面只有工作挥之不去。但比如说我通勤30分钟，我就在高速上就把这个工作的负能量就全部抛之脑后。
0: 啊，原来如此。我们看看这个手机尾号这个8480，他是也是私家营，他从私家营到成功
1: 哦，
0: 单边35公里，开车1小时。
1: 哎呀，
0: 也是要杀到我们大成功来。
1: 是的，
0: 串儿就很幸福了。
1: 哇，
0: 家单位学校通勤半径1.5公里之内，所以10分钟，他是属于那种可以步行上下班的人。
1: 不管是接送孩子去单位回家，
0: 各方面都很顺。
1: 哇，不超过1.5公里，那真的是骑电动车走路什么都可以直达，
0: 都可以。 对，你走路还可以锻炼身体，
1: 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幸福感整个就拉满。
1: 对，
0: 好的，那么你的这个通勤的距离有多远，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
18: 城市追光者。
1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9: 早高峰
17: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
0: 来
1: 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资讯，事件停留在本地，先看一看水果市场。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通畅呢，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到国内市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6: 从泰国发出的榴莲经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4: 我们这一批货是运到浙江嘉兴了，上海、江苏都有吧，还有那个徐州那边都去了，基本上每天都要。

0: 迪二手车的，现在价格还可以，销量的话还行，就一箱的话现在好像是800多。
1: 在云南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降了下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这里不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集中地，每日销量十分可观。
2: 我今天买了20多个，主要是给员工发福利的生日礼物，去年的同期价格要在70-80，今年只要到50-60，还是降了不少。
3: 我们大概每天到金马正昌的量是35柜到40柜，整体来说每天会有600到800吨。
1: 据了解，泰国金盏榴莲今年由于产地丰收，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左右，价格比往年低了10%到20%左右。
3: 就是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很多。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也就是再过几天，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啊，盘龙区引入了昆凌出行共享电单车，首批2000辆已经投放到核心商圈、地铁口和大型社区，预计5月底前可以完成全部合规车辆投放，重点保障北京路沿线、同德广场等区域的用车量。
5: 那昆凌出行呢，是由台铃科技中标取得运营资质，车辆实现了车牌加二维码二码合一，由公安交管部门核发后牌，并接入到市级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这个电子围栏定点停放，实现智慧化管理。那运营呢，实行免押金、明码标价，起步价呢含15分钟是2.5元，超出后是每10分钟1元。那企业划定服务区与禁停区，组建专职的运维团队，实施网格化管理。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比较班位很重的话题。
1: 对，大周一的今天，
0: 啊，对，就是辽宁的通勤距离有多远啊。
1: 是
0: 我们看到了这个职场百态，陈圈圈他是要从呈贡杀到长水机场，单边就50，所以来回是100了。
1: 等一下，呈贡到长水那真的这个距离
0: 我觉得不坐地铁都不行，这个自己开车你50公里也太费钱了。
1: 哇，100公里，我想问一下就是过路费多少钱，因为他到长水肯定还有那个机场过路费
0: 啊，所以你还是坐地铁最划算。
1: 妈呀，100公里，
0: 你管他绕不绕路呢。
1: 对，
0: 冯清扬是冯清扬说的这个通勤距离，我就看着就特别亲切。
1: 哦，
0: 因为每次就路况我播路况都有他。
1: 哦，是吗？
0: 早上拥堵一定有他这一片。
1: 最堵的一段路，
0: 最堵他从宁波立交桥到王家营
1: 单边二十九公里，
0: 全在堵点上。我每天早上报堵点，一类就是宁波立交，上不来就王家营，反正就是经常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是非常
1: 好的，我们恭喜这位听友哈，入围最堵的最拥堵路段。好，林楠说我上边单边60公里，等一下，单边六十公里
0: 比刚才那个还夸张，
1: 往返120公里，他说从安宁到呈贡。哇，大家上班真的好不容易啊。
0: 那怎么办，要不要搬家啊？考虑
1: 我总
0: 这个也太远了。
1: 我们刚搬来呈贡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是在那种大都市双城生活通勤。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通勤20公里都是打底
0: 啊，
1: 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就是比如说3-5公里啊，就是在家附近办公，好像没有。
0: 就是大城市越是城市大约是这样子，如果是你像北上广深这些朋友，是不是？
1: 对。
0: Cabo 呢，他说在银行工作，工作单位离家里300米。
1: 300米，
0: 你这是炫耀吗？真的是。
1: 天哪，那他就是真的就在银行隔壁上班。
0: 对啊。
1: 哦，不是，银行隔壁居住。好 ，Moco 说30分钟最合适，但是他现在通勤是1.5小时，
0: 那也是差不多50公里了。
1: 妈呀！啊，哦，有一个省外的听友来
0: 啊，夕阳无限好，他就觉得我们这是属于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什么叫通勤距离远，他就给你们展示。我告诉你们，他是属于天津到北京通勤啊！我的天爷，
1: 150公里，单程2小时。
0: 你看看，
1: 哎，我之前刷过那种短视频，就是从河北到北京上班，他就是转那种城际列车加地铁加电动车加各种，然后
0: 就是转各种转来转去，
1: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5:30出门，然后到公司8点多还在那泡茶各种。哇，好淡定啊，100多公里单边，
0: 心态真好。相比之下，就是说你们昆明这种通勤弱爆了。
1: 好，小年糕说我每天就是骑脚电驴上班，来回就10分钟，最关键是中午下午管吃，这样我就省了做饭的时间。
0: 哦，管吃这个很重要，省多少钱，省多少时间，
1: 直接在单位吃，
0: 省多少钱啊。是，好，那么对。